0: 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提供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0: 若一夜白头，可以让时间静止；若执手相看，可以永不分离。那么，那个黑色的四月，是否可以就此翻过？那个惊世一跳，是否可以永不发生？但美好的假设，一如江水倒流，不可逆的血色光影里，唯有他的歌声，还久久回荡在那个暮色四合的黄昏，连同他的旷世之爱，仍是这个薄凉的世间最温暖如初的传奇。
1: 再活多一次都怕。
0: 欢迎收听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那么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张国荣和唐鹤德的故事，来自于桃路文化特约作者季麦青青的文章《你的一生只借我半程》。

是谁说过，有故事的人总是会遇见，但他们的相遇并不戏剧化。他们从小就认识，都是眉目如画的白衣少年。唐鹤德是张国荣母亲的干儿子，但让友情悄然生变升华为爱情是在20年之后的事情。1982年，张国荣26岁，唐鹤德23岁，那一天他们在丽晶酒店再度相逢。这个时候唐鹤德风神俊朗，谦谦如玉，而张国荣在香港乐坛也渐渐名声鹤起。就是在那次酒会上他们一见倾心，但是在3年之后两个人才正式拍拖。有曾经的少年情加以铺垫，一切过度都是水到渠成。哥哥虽然眼神忧郁，内心却始终燃着一把火，而唐生却仿佛是尘世间的清风一般从容而内敛。他与哥哥的那种非常戏剧化的高涨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当他感性过头情绪过激的时候，只要唐生一句话便可以轻易让他平静下来。他的睿智和通达总让人豁然开朗，觉得人间有千般怨万种愁也不过如此。因此只有在唐生面前，哥哥才能忘乎所以，才能抛下所有的偶像包袱，像个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唐生是他的庇护所，而他则是唐生的桃花源。遇到彼此才恍悟此心安处是吾乡。

生前，张国荣曾不止一次动情地说，他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有段时间，张国荣的财政遭遇了不小的困难，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来救急。唐鹤德慷慨解囊，帮助他渡过难关。但事后，张国荣才得知，唐鹤德当时并没有多少积蓄，只能预支好几个月的薪水给他，自己宁愿节衣缩食、拮据度日，也不愿张国荣为难。那种大难来临各自飞的组合，充其量只是搭伴过日子罢了，没有爱的加持，破裂只在旦夕之间。所以好的爱情一定有情谊在场，只要你虚，只要我有。

后来他们为了两个人的世界丝毫不受干扰，移民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度过了最悠游最惬意的时光。闲来无事，他们会去打球，偶尔招呼朋友来打牌，在香港狗仔队无孔不入的窥探中，长枪短炮的拍拖里，他们无法施展那种自由自在的快乐和幸福，但在异国他乡，他们远离了一切喧嚣与骚扰，共赏人间烟火。而张国荣是一个对艺术有着狂热激情的人，这种平淡安逸的日子固然自由洒脱，但时间一久，他又想回到热爱的歌坛，回到令他才华和天性都淋漓尽致挥发的地方。唐鹤的二话没说，打理好行装，与他一起回到了香港。

的人同进同退，包括为了张国荣辞去银行高管的职务，不去当那个明星背后的隐身人，不仅替张国荣事无巨细地处理他最不擅长的财务，甚至包括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尽心勤力，没有半点怨尤。然而，弹丸之地的香港，在那个民风还相对保守的年代，他们惊世骇俗的断背情显然是一个不能被所有人容纳的污点，尤其是后来随着张国荣巨星地位的形成，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

0: 那个时候的哥哥被无数歌迷拥戴着，痴恋着，膜拜着，供上神龛的偶像显然不被允许有任何形象和道德的瑕疵，所以他们一直对这段情三缄其口。而唐鹤德也一直默默而坚定地站在哥哥身边，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和力量。但无论他们怎么小心翼翼地维护，神通广大的媒体还是捕捉到了很多蛛丝马迹，于是在媒体的渲染下，舆论声越来越大，有支持者，而更多的则是嘲笑者、奚落者，甚至是谩骂者。爱本来就有千百种面目，有时它不关性别，更不涉及道德。1997年1月4号，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张国荣一身黑色西装站在舞台中央，他目光炯炯，语气深情地说：
1: 同埋呢，另外一位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位好朋友，就是你的契仔，在我最失意的时候，经济最差的时候，他可以将他所有的人工，几个月的人工借给我渡过难关。你知道我讲紧边个呢？当然就是我的好朋友唐先生。

张国荣记得唐生的每一分好，无论是心意沉沉时还是春风得意时，都有他的雪中送炭或是锦上添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完，台下的唐生早已泪湿眼角。而张国荣选择公开，一是要给唐生一个名分，不愿他再忍辱负重躲躲藏藏，二是他想光明磊落地活着，不愿言不由衷遮遮掩掩。既然彼此相爱，不用再隐藏眼神中炙热的情愫，不用再假装爱着哪个女人，他爱的就是唐先生，一个男人，一个他视作生命一样重要的亲人。

而唐鹤德也对得起哥哥对他的珍视，连张国荣的大姐都对唐鹤德赞赏有加。唐先生人很好，非常疼国荣，两个人相处起来好像是哥哥疼爱弟弟一般。在张国荣母亲的葬礼上，唐鹤德一直陪伴在张国荣身边。虽然从童年起张国荣与母亲的关系就开始疏离，但他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有母亲在，他永远都是有娘的孩子，而失去了母亲，他毫无疑问成为了孤儿。而唐鹤德则在一旁以主人的身份默默折着元宝和纸钱，替张国荣细心打点着一切。他分担国荣的每一份痛苦，同时也尽力弥补他从孩提起便家庭不睦的缺憾。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张国荣在路边等唐鹤德来接自己。开车过来的唐鹤德看见了张国荣，大老远就跑下来，冒雨将伞递给他，然后自己再调转车头。撑伞而立的张国荣在雨水四溅的街头微笑地看着唐鹤德，自然而又念熟地为他做着一切。若这个世间有神仙眷侣，是不是就是他们这个样子？又是一个微风沉醉的晚上，他们行走在夜色阑珊的街头，但他们不知道那些明火执仗的镜头正虎视眈眈对准了他们，无论他们如何表现都将被无良媒体充满噱头与猎奇的笔画记录在案。而无意瞥见记者的张国荣已经洞悉到他们的意图，于是毫不犹豫牵起了唐鹤德的手，只给目瞪口呆的狗仔队一个笃定和骄傲的背影。

在《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曾借程蝶衣之口剖白心计，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但长期被严重的抑郁症困扰的他却率先离去了。

在张国荣的丧礼上，悲痛欲绝的唐鹤德几乎无法行走，行销鼓励的他需要靠着别人的搀扶才能勉强走完全程。然而张国荣给他的残忍是那句未曾来得及道别和那个未曾留下余温的拥抱，也只能在午夜梦回时一遍遍地重现。而这也许恰恰是他给唐生最后的暖意，以毫不恋战的决绝割开生与死的界限，从此这个世间不负有我，你要好好爱自己。

在张国荣离去后，唐鹤德深居简出，偶尔被媒体拍到喝茶和打球归来的身影，消瘦而落寞。张国荣十周年忌日，他破例现身。相比十年前的气宇轩昂，在哥哥走后，唐生憔悴了许多，风采难复。在纪念晚会上，他首度向现场数以万计的歌迷三鞠躬，答谢他们多年以来对哥哥的热爱从未改变，不离不弃。而不离不弃、痴心一片的，又岂止是歌迷？无论唐生是否喜欢哥哥的歌与戏，他都是对哥哥用情最深的那一个人。淌泪的眼，但沙吹进眼，你我极心为难。哥哥昔日的车牌339，以及哥哥的司机，唐生一直都留用。张国荣生前所有的车牌号，不管前面两个字母如何组合，后面三个数字都是意味深长的339。因为粤语发音里，339代表的是长长久久。哥哥去世以后，唐鹤德无论换了多少次车，车牌一直都没有换。尤其是他的新车，更是冠以 DC339， 寓意是唐张长长久久。爱屋及乌，此生不变。甚至他的骨灰，唐生也一直供奉在家里。人生如寄，放下是一种成全，但他能够成全的，唯有这不渝之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这是他写给哥哥的挽联。下面的署名是挚爱，唐鹤德。

夜阑静，有谁共鸣？而你的一生，只借我半程。但你不知道的是，它竟然覆盖了我整个生命。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播游小黎，下期节目再见咯。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又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

少年中国说里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应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社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

0: 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和我一起分享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往古巴。古巴在我们的心中呢是热情的，而且也是阳光的。而今天我们的旅行将会从一座教堂开始，它修建于1748年，名字叫做哈瓦那圣哥伦布教堂。这是一栋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也是古巴最大的教堂。清晨是参观这里最好的时间，你可以把这里作为参观哈瓦拉老城的起点。教堂门前的广场西边呢，就是一个餐厅，餐厅的前身是侯爵。

仅于1751年，所以在这里享用一份阳光早餐或者烛光晚餐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今天的第一首歌也作为各位一起来到哈瓦那的欢迎曲，来自于杨瑞代在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湖七广场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硬，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漂亮的街心公园。它始建于1519年，是哈瓦那最古老的广场。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游行活动广场，后来逐渐成为城市的生活中心，并在西班牙统治期间成为了政府大楼所在地。1519年，在五七广场一棵茂密的木棉树下，哈瓦那确立了永久性城址。如今这棵木棉已经被铁栅栏维护起来，设有神席供人凭吊。哈瓦那小城也就是从这棵树下而诞生的。现在的树是复制，现在的石碑是当时的一棵大树的原址。当时人们在树下做弥撒，举行活动。广场上还有战车、大炮等武器陈列，以及古巴的第一个总统府。一些17世纪的木结构建筑点缀其中。

圣弗朗西斯科广场因旁边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而命名。它始建于16世纪的末期，并在1730年进行过翻修。广场原来是商业用途，并且砌有围墙。在1836年，狮子喷泉被建在广场上，为广场增加了活跃的气氛。圣弗朗西斯科广场是哈瓦那的第二大广场，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也因为哈瓦那的总督曾经于1763年至1794年居住在这里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Nail 所带出 Sunshine。 旅行当中你的心情时时刻刻都充满着阳光，而所有被阳光笼罩着的一切事物，那些陌生的脸庞也都变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新鲜，非常的有趣。所以旅行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继续我们的哈瓦那。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16世纪上半叶，这里其实是一个阅兵场，当时的行政长官准备用于军队操练。这个举动呢，遭到了当地市民的反对，他们认为政府无权随意占用这。

中的休闲娱乐场所。后来经过协商，政府就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附近为市民另外建造了一个休闲广场，那个广场被称为新广场，而这个阅兵场也就被叫做老广场。

其实城市的发展呢，十八世纪起老广场周边就已经成为了富商显贵的居住之所。在20世纪30年代，广场还曾经被改为停车场，旧建筑慢慢被人们所忽视，一直日益破败下去。旧城振兴计划实施以后呢，广场的原貌得到了恢复，而周边的那些老建筑也在逐渐的修缮，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游走哈瓦那的理由。所以老的旧的

不一定就不是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要的可能就是那一份独特的风味和回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刘凤瑶，十二月的游走。不管是在几月，我觉得出走的计划应该随时都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只要一有机会就蹦出来并且实现它。在有生之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如果暂时还做不到，不妨和我们一起在耳朵去旅行当中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旅行心情。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0: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登在德语中是洗澡的意思，巴登巴登顾名思义就是洗澡洗澡。来到这座城市来旅行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冲着温泉来的，而巴登有着两个最著名的温泉浴场，一个叫卡拉卡拉浴场，还有一个叫弗里德利希浴场。前者包括室内和室外浴池，在这里可以裸身也可以穿泳衣，而后者只有室内浴池，而且只能裸身洗浴。马克吐温曾经在这里泡过温泉，并且留下一个名句，在弗里德里希浴池泡温泉，10分钟你会忘记时间，20分钟你会忘记世界。

黑岭山翼、莱茵河东岸，有运河相通，平均气温是 10.7 度，是德国最温暖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景点不是太著名，但是的确是世界著名的科技之城，有莱茵河上的硅谷之称。卡尔斯鲁厄是奔驰家族的发源地，卡尔奔驰在1885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而在1813年德莱斯发明了自行车。当年的自行车原型和第一辆汽车的模型如今陈列在市政厅的展厅里。卡尔斯鲁厄是以卡尔斯鲁厄王宫为中心点呈扇形展开的市政，有扇形城市之美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德国人对黑森林是情有独钟的，仅仅是名字就令人许多向往，而白雪公主、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在黑森林发生的。从卡尔斯鲁厄开车至特里贝格，沿途黑森林地区的风景真的是让你美到意外，仿佛真的就像童话中一样。位于黑森林腹地著名小镇特里贝格的黑森林博物馆里，里面展出了黑森林地区的民俗民风，以及在外地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传统手工业，例如布谷鸟钟。博物馆内展出了数十种布谷鸟钟，到了整点时间会有各种各样的鸣叫方式以及不同的好听的音乐进行播放。说到好听的音乐，我们接下来不得不推荐秘密花园（Secret Garden） 所带出的这首作品《Sona》。

圣纳赫距离特里贝格只有10分钟的路程，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布谷鸟钟。布谷鸟钟产自德国黑森林地区，每到半年或者整点的时候，就会有一只会报时的布谷鸟从钟的中部上方的小门里出现，发出咕咕的声音，所以也叫咕咕钟。钟表工业曾经在这一个地区特别盛行，许多家庭都以造表为生。而我们对布谷鸟钟的记忆，大概多数都来自于儿时对电影中镜头的回忆吧。布谷鸟博物馆也就在这个房间里，可以看到里面的布谷鸟钟表的机械运转以及英文解说。博物馆里还包括了数百个古董钟表以及咕咕钟的大卖场。一个普通的钟大概售价100多欧元。另外，这里的甜酒也是一定要推荐大家。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别忘了听节目之后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的德国之旅暂时告一个段落，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非常非常推荐各位的一位民谣歌者。他的作品其实直接，这是我的理解啊，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民谣一定要像是绕一个弯子，就是它的编曲，它的整个的曲风，你感觉它是非常俏皮的。如果说用一张纸来形容的话，它可能是一张卷起来的纸，但是我觉得钟立风他的音乐风格是一张平纸。很多人听他的歌可能会觉得好像趣味性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这种直来直往的民谣风格，却能够让你感受到民谣的那种最直抵人心底的感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所带出的《傻瓜旅行》，在旅行当中，不妨做一个傻瓜吧。耳朵去旅行，明天见。

0: 歌。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然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刘志佳，还有韩童，《时光背面的我》。

0: 还要哭了。
1: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志佳和韩童共同演唱的一首《时光背面的我》。时光背面的自己，其实就是一份静默了很久，然后在时光当中缱绻发生的自己。特别是当你走到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的寸土寸金，你也会感受到没有了自我的感觉，特别是人到中年。所以说刚刚那首歌也可以叫另外的一首歌的名字，叫做《致青春》。

是来自姜育恒的一首《我不是不爱你》，在一首老歌当中怀旧，而姜育恒的演唱更像是当年我们听不懂的似水流年。不知道你是不是姜育恒的铁杆粉丝？目前在各大的视频平台当中有很多很多姜育恒的铁杆粉，对，在姜育恒的音乐里是一份岁月缱绻，不是突变，而是循序渐进的变化。当你开车突然听到姜育恒的一首老歌，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要掀起涟漪的，有些湖水只是在月光下漫过堤岸，又悄悄地退回深海。

0: 典永恒不朽。
1: 甜蜜蜜，你想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

0: 看着 BA 赛事上滑树，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3: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4: 安然自得，
3: 低音律动的妩媚，
2: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靠近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在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所有的余悸都变成心安的一首歌，这首在山川月光和少年的意象当中，也让我们听到了在山区少年奋斗的那份诗意的画卷。

这是过了好久又再次听到的一首来自窝窝的《月亮照山川》。在这样的音乐里，其实最初的创作是源于对山区孩子成长的一份深切的关怀，所以就通过音乐展现给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一份坚韧和梦想。当然王赫也有唱这样的音乐，不管是在经典的演唱里，还是音乐赋予了生活的一份小确幸。月光它落屋檐，落在远方的山川，也送给每一个在拼搏奋斗路上的朋友吧，励志又好听的音乐。所以只要熬过了岁月的冷眼，前路终会璀璨。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司徒俊文和疾病共同演唱的一首《我说》，乱感觉和明白人组合音乐团成员之一。说到司徒俊文，2010年的快乐男声全国的季军，直到2016年的时候再次看到他的名字是13亿分贝，其中一首方言版《不妨》，他被称之为现代版的李宗盛。近些年看到他的音乐作品，他也创作了很多好听的独具个人风格的音乐，在网络上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然说到司徒俊文，如果说你也喜欢他的话，这位来自云南昆明的音乐人，他是特别喜欢设计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偃月，今生今世。说到今生今世，在现代散文当中应该算是巅峰之作了。它可能没有主流文学圈那样的刻意边缘，而当年创作这本散文集的胡兰成先生，也让他在文学史上有了全新的文学地位。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这是给予情爱心的高度，今生今世，骄纵明媚清冷，再或者在情感当中的永成巨知音，都在歌词当中带着不同阶段的好听，当然也会让你找到一份顿悟的岁月静好现实。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把小我融入大我。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开大学考察，参观百年校史主题展览，查看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与师生代表互动交流。他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他勉励广大师生，要把学习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为之而奋斗。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
2: 采访对象：王新生，男，1962年2月生，河南新乡人，时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现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贺文霞，女，1981年10月生，天津人，时任南开大学团委副书记，现任南开大学团委书记。李茂林，男，1992年2月生，四川攀枝花人，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有机化学专业2014级博士生，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后。文成丹阳，1994年4月生，四川眉山人，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有机化学专业2016级硕士生，现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专利审查员。吴雄，1995年1月生，浙江丽水人，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有机化学专业2017级硕士生，现为南开大学化学学院2020级博士生。孟诗阳，1996年5月生，天津人，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指导教师。李文如，1994年11月生，山东胶州人，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辅导员。采访组：王丽丽、贾丽甲、尚娜娜、郑静、石新明。采访日期：2019年8月18日。采访地点：南开大学团委办公室。
3: 采访组：王新生副校长您好。2019年1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开大学考察，首先参观了南开大学百年校史主题展览，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
4: 记得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到达南开时说，南开我是很早就想来，今年正好是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我今天专程来看望老师和同学们。

0: 他的语气亲切真诚，没有一丁点架子，瞬间就拉近了我们与总书记的距离，温暖了师生的心。总书记一行在校党委书记杨庆山、校长曹雪涛的陪同下，首先来到第二主教学楼的一楼大厅，参观了南开大学百年校史主题展览，并同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在此过程中，我有三点感受。第一点感受是习总书记对南开大学爱国主义传统的肯定。在参观校史展览时，习总书记在一幅幅照片、一份份史料前驻足端详、凝神思考。在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前，总书记的目光久久停留。物质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无人为新南开所报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总书记轻声念诵，细细揣摩，语气坚定地称赞道：说得好。习总书记说，南开曾是一所民办的学校，是中国人自己办教育的典范，一开始就是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南开教育最大的特色是爱国。我对南开大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第二点感受是习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政课。在参观百年校史主题展览时，总书记拿起天津市教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教学指导方案》仔细翻阅。校党委书记杨庆山向总书记介绍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一些做法。总书记问道：思想政治课怎么上？学生们感兴趣吗？杨庆山书记回答：南开是举全校之力办好重点马院，从哲学院调来院长，从经济学院调来副院长，就是要加强马院建设。我和校长都去听思政课，抬头率提高了，效果好了。总书记点点头。要讲得鲜活一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他语重心长地说，高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树什么人，这很重要。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能培养掘墓人。学生学有所成，要报效祖国。思政课很重要，要做实，讲得生动，有吸引力。第三点感受是习总书记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在参观百年校史主题展览时，总书记看到百年南开大师云集，了解到梁启超、姜立夫、邱宗岳、杨时先、范文澜、竺可桢等众多著名学者曾在此任教。他指出，南开是出大师的地方，教师要做四有好教师。新校区已经建成，关键是教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做好学生的领路人。总书记还特别叮嘱我们，专家型教师队伍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要把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始终抓紧抓好。
1: 采访组：李茂林、文成、丹阳、吴雄同学，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的第二站是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里，总书记与部分院士、专家和师生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请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2: 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位于老校区的石仙楼内。石仙楼是以南开老校长杨石仙的名字命名的。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亲自关怀下，杨校长创办了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亲自担任所长。这个实验室被外界誉为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实验室，因为我们最传统、最知名的研究领域是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农药学科和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

0: 有机化学学科。石仙楼一楼大厅北墙的宣传展板上，记录着南开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历史。陪同习总书记参观的化学学院陈军院长在后来的分享会上跟我们说，每一块展板总书记都看得很仔细，还不时向身边的人询问有关情况。得知南开化学学科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时，总书记频频点头。听到介绍说毛主席、周总理曾视察过南开大学化学系时，总书记高兴地连说：“好，好。”就这样，总书记一路走到了我们所在的核磁室。当时，周麒麟院士正带着我们做化学结构分析，他向总书记展示了仪器设备与合成的手性化合物，并介绍了相关情况。总书记对手性催化剂很感兴趣，周院士就用左右手的关系做比喻，向总书记介绍了这些手性催化剂及其在医药等领域的应用情况。总书记听后非常高兴，对在场的师生说，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很多东西是向国外学不来的，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力争在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出更多成果，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1: 周院士向习总书记介绍了在场的同学们，说我们非常努力上进。总书记随即转头看向我们，亲切地同大家打招呼，并同我们一一握手。我非常激动，至今回忆起来仍能感受到总书记那双宽厚有力的手带给我的温暖。总书记问我们是否热爱自己的学科，是否想要在这个学科领域的高峰继续深入学习研究，我们的回答都是非常肯定的。总书记欣慰地笑了，勉励我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来过，你们的学科很好，周恩来总理是同学们的学长，是南开的骄傲，在南开读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期待你们成为南开大学新的骄傲。
2: 总书记叮嘱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在南开读书的时光，他用亲切温暖父辈般的语气对我们说，当年开办南开大学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我们现在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不能停下脚步，我们生活的时代恰逢其时，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你们要做出你们的贡献。总书记勉励我们说，要把学习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为之而奋斗，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听到总书记的这番话，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现场掌声雷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

0: 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主场准备就绪。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朱超报道。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5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5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7: 头茶是差不多是上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0: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8: 高价覆不会影响那个草丝长出来的影响，这个有温度高的时候又烧掉，那高价覆不会烧，因为通过产量这个高价也会高一点。
0: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8: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会有2标，以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吃香。
0: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1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2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

0: 合作茶园面积仅1800亩。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语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履职经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坐实联系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生，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首场比赛将于9月10号晚在虎山运动公园正式打响。本次比赛江山队坐镇主场迎战余姚队。目前主场场馆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赛事保障与球队备战工作全部落实到位，静待赛事鸣哨开赛。9月9号上午，记者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看到，场馆更新改造已基本完成，场地的赛事专用地贴已经规整铺设完毕，边线、中线、三分线等所有标线都清晰分明。融入江山、余姚两地文旅特色的横幅悬挂在场馆的醒目位置，现场氛围感十足。保洁人员正在逐一擦拭检查观众座椅，球员和裁判员的休息室、淋浴房等配套空间也已经整理清洁完毕，全力打造整洁舒适的观赛参赛环境。此外，场馆灯光与音响等设备也在同步调试，将为赛事直播和现场观赛提供最佳的视听保障。浙 BA 江山赛区执行公司负责人邵林燕：
1: 那场的话，我们也仔细研读了这个下发的工具书，全部按照标准，把物料这些张贴到位，然后包括球员的休息室啊，这些我们也都全部清理打扫干净，准备迎接我们余姚的这个客人。现在呢，还有一些搭建的收尾工作在进行中。
0: 除了场馆内部的提质升级，赛事外围的氛围打造工作也已经准备就绪。在篮球馆入口区域布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还配套搭建了小型文艺展演场地与特色市集。本次市集共设置30个特色摊位，集中展销江山特色小吃、文旅特产等，全方位展示江山的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在观赛动线规划方面，本次赛事特意优化了通行路线，安排观赛大巴在主馆门口停靠，引导球迷步行途经特色市集区域，沉浸式感受江山文旅魅力，体验本土特色风情。浙 BA 江山赛区执行公司负责人邵林燕：
1: 好客江山嘛，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位，让余姚的球迷还有球队成员感受到我们江山的热情。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把我们的江山的一些好的风景啊、特产都宣传出去，打响我们江山这张名片。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性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 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2: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确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3号上午，四境同春江山、萧山、武义、松阳四地书法联展在徐江公园徐江阁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四地书法爱好者的精品力作120余件，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展览题材丰富广泛，艺术风格多元，审美格调高雅。开展仪式上，四地文联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介绍本次联展举办初衷与文艺交流意义等，共同为本次展览揭幕。据了解，该展览将展至9月18号。江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胡义红：
3: 那我们就是通过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了解，那么给大家各位还有我们协会的会员，这个做一些这个作品的调整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展览的这个目的。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4: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2期，总共培训了50多人志愿者。
0: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就在白起准备回军蓝田时，咸阳的快马特使来到，带来了全副出使仪仗与国书，

带来了甘茂、魏冉、何曙的密件，要白起做迎后特使，到燕国迎接芈王妃回咸阳。那封短短的密件，白起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咸阳大事已定，谋逆全数伏法，新君已入王城，正在发丧国丧，将军熟悉燕国，可以特使之身北上迎接芈太后作速回秦。白起自然立即掂量到了太后两字的分量，新君母子患难与共，新君又正在少年之期，尚未加官，国中权臣林立，用春秋老话说，这正是主少国疑的微妙时期。当此之时，一个素有根基且久经沧桑的太后可是非同一般，也就是说，正因为事关重大，与迎接新君一般要紧，咸阳诸方才让白起这个幕下不可或缺的大将做了特使。半个月后，白起的特使马队终于到了燕山脚下，蓟城箭楼遥遥在望了。按邦交礼仪，特使只能带10名护卫进入国都，1000铁骑不能入城。白起下令铁骑在城外30里扎营，自己带领2个文吏和10名铁鹰锐士，并全副仪仗，换成青铜摇车，连连进了蓟城。进得蓟城，白起径直来到亚青府拜见乐毅。燕国在子之之乱后借据大权旁落，燕昭王索性不再设置丞相，而以上卿、亚卿分属政务。大卿是实权军政大臣，中大夫巨心辅助，所以这亚卿府实际上是燕国政务中枢，凡有特使必先在亚卿府勘验国书印鉴，并沟通出使使命，而后由亚卿府根据特使职爵高低与使命重要程度安置驿馆的待客等级，再禀报国君确定是否会见特使。这一切在中原战国都是由丞相府的一个专门官署完成的，秦国、赵国叫行人署，魏国叫典客署，齐国叫诸侯主客，楚国则叫业者。燕国初复，亚卿府属吏很少，与各国往来也很少，没有专司外事的官署，一切都得觐见乐毅才能完成。亚卿府是一座简朴的三进庭院，门前车马场也只有2-3排拴马桩，而没有专门停车的空场。白起高车骏马而来，在连牛车都很少的蓟城，如鹤立鸡群一般。白起素来厌恶浮华，更不善排场，一箭之外早早下马，徒步走到了亚卿府门，对着门吏肃然拱手道：“秦国新军特使白起请见亚卿。”门吏已经早早看见了这一对煊赫车马与特使大旗，心想强秦特使必居傲无礼，整整衣衫，对门郎4名甲士高声咳嗽示意，要精神抖擞的给秦国特使一个软钉子捧。正在此时，却见白起徒步走来，门吏正在暗自惊讶，不妨这位高官斗篷的特使竟拱手礼让。门吏顿时觉得大事风光，连忙深深一躬道：“特使稍待，小吏即刻禀报亚卿。”一溜碎步消失在影壁后面。片刻之间，门内一阵笑声，乐毅亲自迎了出来，在廊下遥遥拱手道：“白起将军，别来无恙乎？”身后却是一个大袖飘飘的红衣中年人：“末将白起参见亚卿。”白起没想到乐毅亲自出迎，肃然躬身一个大礼。乐毅已经大笑着走了过来，拉住白起的手道：“将军做特使，当真难为也。”说着一指身后的红衣人笑道：“这位是稷下名士中大夫巨心，认了。”
红衣人一直专注地端详白起，目光炯炯发亮，浑然无觉。白起久在军旅，不善应酬，被他看得有些发窘，连忙拱手一礼道：“末将白起见过钟大夫。”巨心恍然醒悟，哈哈大笑道：“将军异相也，巨心失礼，幸勿见怪。”乐毅笑道：“巨心曾师从相学名家唐举，对将军定有评点，走，府中说话。”随着乐毅过了影壁，白起略一打量，见这个燕国权臣的三进府邸竟是一眼望穿，中间一片竹林庭院，正北一座六开间的国事堂，东边一排青砖瓦房是蜀吏官署，西边一排是护卫仆役的住房。国事堂后空空荡荡，显然是一片后园了。院中除了那片翠绿的竹林，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乐毅见白起似有惊讶之色，悠然笑道：“乐毅也爱广厦高车，惜乎继承毁于战火，将相皆是牛车蓬荜，将军见笑了。”白起肃然拱手道：“时穷志节险，亚庆居高位而节用，白起敬仰之至，岂敢心存轻薄。”白起不善笑谈周旋，一方庄重竟使豁达豪爽的乐毅哈哈大笑起来。些许细节，竟得将军如此讲业，乐毅诚惶诚恐也。说是诚惶诚恐，脸上却写满了何足道哉。说话间，乐毅拉着白起进了国事堂旁边的一间大厅。上酒。尚未落座，乐毅一声吩咐，白起一拱手道：“国事重地，不当饮酒，何敢叨扰雅庆？”乐毅笑道：“别个来，乐毅也不想饮，将军前来却要破例。”巨心喟然一叹：“雅庆律己甚严，今日破戒难得也。”说话间，一名老仆已经抱来了三坛烟酒，又有一名小厮捧来了一个大木盘，盘中三只陶碗，三方红亮的酱肉，仅此而已。片刻摆得齐整，乐毅亲自开坛为白起巨心斟酒，而后归坐举碗笑道：“乐毅久闻白起军中人杰，相见恨晚也，来为将军洗尘共干一碗。”说罢举着大碗鼓鼓饮尽了。白起双手举碗道：“亚青名将世家，白起行武后进，何敢当亚青如此讲业，谢过亚青。”也举起大碗鼓鼓饮尽了。乐毅摇头道：“将军诧异，岂不闻名相起于周部，猛将发于祖武，战阵死生之地，最见真才，世家云云，岂是我等所看重？”白起原是本色秉性，最为厌恶名门后裔的虚荣浮华，见乐毅非但不以名将之后骄人，反倒鄙薄此等行径，不禁心中一热，大施感慨：“亚青之言，正是雄杰情怀，燕国大幸也。”乐毅大笑，拍案道：“巨心大夫兼通相学，且说说座中雄杰何人？”白起道：“亚青笑谈了，星象占卜，军旅大计，白起历来不信，何足为凭？”将军诧异。一言落点，巨心大摇其头：“星象占卜之用，在谋，不在断。断事决策，不以星象占卜为凭，而以恪尽人事为根基，此乃事之本也。然其所以长盛不衰，便在于卜人谋之短，揣测冥冥未知之奥秘。人事天道既有奥秘，则必有不测之变，是以星象占卜常多明示。

实相违，使人错愕不已，雄杰贤志便大多视为虚妄。譬如周武王兴兵伐纣，而战于太庙，时当雷电交作，太公愤然踩碎龟甲，大呼吊民伐罪乃天下正道，当为则为，何须问腐朽龟甲。由此观之，将军所言乃是正道也。然若用于官人谋事，星象占卜则往往能料人谋之不能料处，解惑补差，而未必处处荒诞不实。其中更有天赋异禀者，其神异之能往往令人啧舌。以孔夫子之博大，不言怪力乱神，却修易而违编三绝，况于我等乎？究其实，星象占卜为器用之学，用之当则当，用之不当则不当。一言抹杀，将军有失偏颇也。一席话明示论学一般细密。白起听得一怔，拱手道：“大夫之论，诚为一家之言，白起谨受教。”对此等学问，白起原本不甚了了，军旅实战更是实打实的凭实情断事，从来没有过观星看相占卜的经历。从少年知书习武，白起便信奉兵家以人事为本，从不相信所谓的天官阴阳、望气断兵之类的虚妄之说。在他的记忆里，所有的兵家大师都是这样的。天下君主魏惠王最是信奉这些东西，仗越打越败北，人越用越平庸，到了晚年百思不得其解，专门与精通兵法的国尉辽探究此中奥秘，开口便问：人言皇帝天官之学可以百战百胜，究竟有无此等学问？魏了子回答的明白简单：皇帝者，人事而已矣，如攻不能取，战不能胜，非无时可用也，皆人谋之事也。紧接着，魏了子对爱听故事的魏惠王讲了两则故事。第一则，武王伐纣。依据天官书，背水为阵乃死地，向板助军为废军。可周武王率领22500精锐士兵开战时，是背靠济水，面向大山列阵，商纣的10多万大军却被杀得望风溃逃。末了，魏了子问：聪颖勇武如纣王者，莫非不知周军违背了天官阵法吗？第二则，春秋楚齐之战。依据天官书，两军交战，彗星出，星柄所指向的一方获胜，对方则不应发动攻势。楚大将公子欣领大军北上，在琅琊与齐国大军相遇，恰恰的彗星出现，且星柄正在齐军方向。副将们劝公子欣赶紧回军，公子欣却哈哈大笑道：彗星蠢物，何知军事？用扫帚向斗，正要用扫帚柄打人了。次日立即发动猛攻，大破齐军15万。末了，魏了子举出了《黄帝经》的一句话：“先神先鬼，先祭我智。”先听信鬼神，不如先考察我的智谋，并一言以蔽之地告诫：“人言天官，人事而已，岂有他哉？”凡此种种，白起当然不会赞同巨星的说法。但身负使命，白起不想与人争辩这种虚妄故事，勉为其难地认了对方是一家之言，也礼仪性地表示了谨受教，便不想再说了。巨星心性旷达，也听出了白起的言下之意，看着白起笑道：方才虚论而已，原是见仁见智，将军莫要上心。今日得见英雄，巨心自感荣幸，愿为将军尽一言，以作日后佐证，如何？虽是笑意阴阴，却也认真诚恳。初交礼仪，所谓进言，自然是对对方缺失有所劝谏。
白起虽然严正，却从来虚怀若谷。听巨心诚恳言辞，肃然一拱道：“白起粗莽，先生教我。”乐毅大手一挥，笑道：“酒意快言，将军何须过谦？且听巨心妙论便了。”巨心悠然一笑，打量着白起道：“将军头骨如长矛，锐气贯顶盈出，此谓兵神之相也。更兼鹰隼角目，腮纹入颊极深，主雄沉坚刚，锋锐无匹。十年之后，将军威名将赫赫大出；20余年之后，天下将无人敢与将军对阵也。”巨心说话时，乐毅瞄了白起一眼，初次认识一般瞪大了眼睛。白起此来是文职特使，虽然内穿牛皮软甲，外边却是斗篷玉冠，没有了上次的戎装甲胄，更显得头尖如毛，再加一顶4寸黑玉冠，整个头型竟比寻常铁毛还长得些许。一头长长的黑发拢在脑后，活生生如大旗铁毛下的黑鹰一般，一眼望去，一双细长的三角眼炯炯生光，庄重肃杀而又凛冽难返。乐毅不禁长长的咦了一声，惊奇的笑意溢满了脸庞。骤然之间，白起哈哈大笑道：“天下之大，白起纵有战阵之名，如何便能吓退天下劲敌？有乐毅亚卿在座，白起焉能没有对手？先生笑谈了。”巨心丝毫没有笑，向乐毅一瞄，稍事沉吟道：“乐毅亚卿自是名将大才，然则时也事也，不可尽言。将军之相却是万不失意。”白起拱手道：“先生之言暂且存疑了，愿闻然则之后。”巨心喟然一叹，果然一句然则，接着道：“将军刀眉横阔，眉宇间肃杀充盈，此谓杀气过甚也。战阵之间，将军若能得止且止，可成万世之功也。”白起眉头大皱，终于忍不住冷冷一笑道：“得止且止，兵者死生之地也，何能如宋襄公一般迂阔？如此然则之言，不听也罢。”率直的有些生硬。乐毅拍案赞叹：“出交不忘本心，将军本色英雄也。”白起对巨心拱手歉疚，笑道：“白起鲁莽，尚请先生见谅。”巨心爽朗笑道：“不是折冲，发乎本心，真大将也。巨心敬仰不及，何敢有他？”如此谢过亚卿大夫。白起一拱手转了话题：“身为特使，白起不敢单言，尚请亚卿府即刻勘验一应文书，并排定觐见燕王日期，了却国事，白起当与两位开怀痛饮。”乐毅悠然笑道：“将军勿忧，秦国大事既定，米王妃自当回国，将军歇息一晚，明日我陪将军觐见燕王。”白起惊讶道：“亚卿未看国书，白起亦未说明，何以对白起使命了如指掌？”巨心笑道：“乐毅虽是兵家，却有策士之才，谋国料事如将军临敌料阵一般，他早料定秦国大事将定，将军将为特使来燕。”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0: 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金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一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93班刘可妮的心声。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

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应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周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3: 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0: 作。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我市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实操实训。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学生740名。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居远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2: 8月28号上午，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作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一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斌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寿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 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0: 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3: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0: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3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4: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5: 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6: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由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5: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0: 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世新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9: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 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8: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9: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8: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9: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8: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9: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
1: 乡村采风，
5: 近日张村乡居园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市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成规陋习。居园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四五十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居园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居园村村干部叶李勇：
10: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一帮喜事一帮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5: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11: 尽量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0-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20桌，白事更简单。
5: 如今居园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减半已蔚然成风。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

0: 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总台记者刘婵娟、廖军华，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修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欧盟委员会表示，

0: 还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2: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3: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2: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3: 那我家在哪里？
2: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3: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2: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3: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2: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1: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4: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4: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密物，我忍痛跟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3: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二集。
11: 我又问：管理百官，让百姓归心，充实府库，你我谁会做得更好？田文回答：
12: 我不如您。
11: 我又问：据守西河，秦军不敢东侵，赵韩听从号令，你我谁会做得到？田文回答：
12: 我不如您。
11: 我便责问：既然您在诸多方面都不如我，为什么职位居我之上呢？田文说：
12: 国君年少，国人疑虑不安，臣子不倾覆，百姓不信任，这种时刻，朕是应该托付给您呢，还是应该托付给我？
11: 我沉默片刻，有所领悟，只好实实在在地说：确实应该托付给您。天文说：
12: 这就是我的职位比您高的原因啊。
11: 唉，我在这方面考虑确实不如田文周全呢。田文去世了，我对国君任命公叔痤当相国无话可说，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与国君非亲非故， 又是个外国

0: 平民，已经握有兵权了，再当国相确实会让国君不放心。谁知对我更不放心的竟然是公叔痤，也许他担心镇不住我吧，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出损招害我。他请我去他家做客，故意让他那公主夫人当面责骂他，蔑视他，让他很没面子。我哪里知道那是个圈套呢？我以为娶公主的男人实在太悲惨，太窝囊了。第二天，国君要将他的妹妹嫁给我，我就当面拒绝了。这下不但得罪了国君，还引起了国君怀疑，以为我不想娶公主，就是想换主人，也就是想跑到秦国去。哪个国君能容得下怀有二心的将军呢？我知道国君误会我了，但这时已解释不清，我有杀身之祸了，不逃走行吗？唉，我在生活方面确实是个愚笨之人呐。
1: 吴起想到这些往事，心中好不凄凉。他看看窗外天色，夜黑如铁，跟自己的心一样黑暗。唉，一个心比天高的男人，一个梦想出人头地的平民，活起来确实够心烦，够辛苦。吴起早已名震天下了，魏武侯自毁长城，从此魏国日渐衰败，以至于在庞涓命丧马陵道之后便兵力丧尽，一蹶不振了。那是他咎由自取啊。楚悼王看到天下第一雄才千里来投，真是喜从天降。他让吴起到边防实地考察了一年，便拜他为令尹，鼓励他大胆放手去干。吴起在魏国28年得不到的相位和变法机会，竟然在楚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样看起来，楚悼王才是吴起真正的知音啊。吴起半夜不寐，独自在月下徘徊，他想得很多很多。
0: 楚国自从被吴国的伍子胥、孙武进攻郢都之后，让吴军劫掠一空，元气大损，一蹶不振，许多年都恢复不过来。除了因为没能再出现楚庄王那样雄才大略的英主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世袭贵族制度拖了楚国的后腿。整个朝廷的文武大臣都是楚王宗亲，楚悼王能拜我这个平民出身的外国人为令尹，算是破天荒的开明行为。可是我在朝廷上陷入楚国贵族的包围之中，时时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楚国要真正称雄于天下，必须取消世袭的封君与爵禄，把那些官位和俸禄用来奖励为国立功的将士。楚国地广人稀，许多边远地区都没人去开发，所以应该责令部分贵族带人去开发边疆，发展生产。唉，想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向贵族开刀。我一个人有办法做成这件事儿吗？对，一定要说服悼王，如果能得到悼王强有力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
1: 月光如水，吴起感到有点寒意，他捋了捋花白的胡子，又感慨地想，
0: 60年一甲子，我离花甲之年没几载了，余生还能有一个甲子年吗？时不我待，没把这件变法的大事完成，我一定会抱憾中天。对，明天就去奏报悼王。
1: 长期犹豫不决的事情很快就决定了下来，吴起心中顿时觉得轻松起来。第二天上朝，吴起报奏悼王说，
0: 启奏大王，这几年我们南方平定了百越，北方兼并了陈蔡两国，打退三晋盟军的进犯，讨伐了西边强大的秦国。如今楚国土地纵横5000里，军队上百万，是天下第一大国。我们应该打造一支精锐之师，称雄天下。 要养强兵，就须先复国。现在朝廷冗官充斥，宗亲浪费大量库粮，而军队士兵待遇太低，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为国立功呢？我建议朝廷的冗官要裁减，疏远的宗亲不供粮，富裕的库银和库粮要用在士兵身上。此外，应该迁移一批贵族到边远之地，督责流民和家奴垦荒种粮，以充实府库。如果这样做不能富国强兵，请大王治臣妄言之罪。
1: 道王欣然准奏，吴起就像捅了马蜂窝，朝廷内外顿时炸开了锅，群臣纷纷起奏大王，异口同声指责吴起毁了祖宗家法，说他的变法绝不可实行。道王真是吴起的知音啊，群臣的指责，亲人的抱怨，他一概不听。他相信啊，吴起的变法一定能使楚国变成天下第一强国，甚至能使楚国一统天下。楚国不幸，吴起不幸，变法已取得初步成果，楚国正朝着天下第一强国的方向昂然挺进，全力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却突然轰逝了。楚悼王尸骨未寒，尚未并列，那些失爵丧禄的贵族大臣不顾一切趁丧作乱，他们持刀拿枪，持弓带箭，齐声的怪叫，
2: 杀死吴起，五马分尸，大卸八块，碎尸万段。
1: 吴起看到汹涌而来的贵族，急忙骑马狂奔，躲进了楚悼王停尸的寝宫。那些贵族已经疯狂了，竟然带着武器涌进寝宫，一心只想杀死吴起。吴起看到那些狂怒的贵族个个都像疯狗，眼露凶光，龇牙咧嘴，他知道无法抵挡了，就俯下身子伏在悼王尸体上。那些贵族对后果想都不想，狂喊道，
3: 射死他，射死他。
1: 吴起看到利剑就像飞蝗似的纷纷飞来，大声喊道，
0: 伤及王室，大逆不道，难逃国法制裁。
1: 他的喊声变成游丝，被狂怒的喊杀声淹没了。利剑把吴起射成了刺猬，同时也射进了楚悼王的尸体。一曲高昂的变法战歌戛然而止，吴起蓬勃的生命顿时随风而逝。那些贵族还不解恨，又把吴起的头和四肢分别和五匹马绑在一起，要把他的尸体五马分尸。在辽阔的原野上，那些贵族看到五匹马朝着五个不同的方向狂奔，吴起的尸体被撕裂成五块，都得意地狂笑起来。
4: 您也有今天，真解恨呐！
1: 狂笑之后，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2: 糟了，伤到王师，满门抄斩。
1: 那些疯子一听，得意的神色立刻转为恐惧，先是面面相觑，然后作鸟兽散，逃得无影无踪。太子熊臧即位，史称楚肃王。楚肃王责令其弟熊良夫负责追究射尸之罪，有70多家被满门抄斩，那些丧心病狂的贵族自然也就无一幸免。好了，吴起的故事就这样落幕了。吴起也称吴子，战国时期魏国人，著名的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他有兵书吴子传世，与孙膑兵法并称为孙吴兵法。有诗赞曰，不负平生凌云志，出将入相显才智，得罪贵族图强兵，临难服尸上诗记，子之还兮，遭我乎挠之奸兮，并驱从两间兮，依我为我宣兮。刺马进入奇境，奔驰在前往临淄的道路上，马车内的淳于髡快乐地哼着七国民谣。唱完这首《诗经奇风还》之后，对孙膑说，乡音很动听吧，咱们回到齐国了，你呀获救了。孙膑刚从马车座位下面钻出来，拱手作揖道，
0: 感谢先生救命之恩。
5: 哈哈，应该感谢我的是齐王，我为他载回了国宝啊。
0: 先生高看了， 我被人陷害成这般模样，还有谁会相信我满腹韬略呢？
5: 唉，你是明珠暗投了，君子啊，斗不过小人的。可是真正能成就大事的，只有君子。那庞涓也算有点本事，如何这般心胸狭隘，心狠下作？他这叫化有为敌，总有一天要自食其果。
0: 我和庞涓都师从鬼谷子先生，学习韬略多年。他先下山去魏国当了将军，他深得魏惠王重用，就写信叫我前去魏国，说是已向魏惠王举荐了我。谁知我到了魏国，他却把我留在家中，让我写下《孙子兵法》13篇学习心得，因为那是先人孙武的著作，鬼谷子先生单独受教于我。待到我把自己心得送给庞涓之后，庞涓竟然伪造一封书信，诬陷我是齐国奸细，并且唆使魏惠王下令将我处以病刑，让我无法行走，成为废人。我只好假装疯癫，在猪圈里与猪为伴，幸得养猪的妇人关照，我才苟活到了今天。如果不是墨子先生和您施以援手，只怕我今生就只能与猪粪同朽了。
5: 是要感谢墨子先生啊，如果不是他叫弟子秦华离前去救你，找我联系，我怎么知道你的情况呢？说实话呀，当时看到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坐在地上不会行走，我心中啊惊骇万分呐，真是痛惜不已。我心想啊，这次如果不能把你救到齐国，我这一世就算白活了。
0: 多亏先生事先将我装在车内座位下，又让秦华离去制造我已经投井自尽的假象，这才瞒过了庞涓，一路顺畅平安地回到齐国。先生对我堪称恩同再造啊。
1: 孙膑和淳于髡一路上促膝谈心，很快就来到临淄。淳于髡经过深思熟虑，先把孙膑送到齐国大将田忌的府上。田忌将军相信淳于髡的眼力，就像对待贵宾一样，让孙膑住在家中，每天好菜好饭款待他，有空就和孙膑谈论兵法。没过几天，田忌深感孙膑谋略深不可测，难怪庞涓要挖空心思陷害他。田忌遂与孙膑结为莫逆之交。有一天啊，田忌赛马回来，对孙膑诉苦说，
6: 哎呀，大王有全国最好的赛马，不论哪一等马比赛，我的马都跑不过大王的马，每次赛马都是输，真让人丧气呀。
1: 孙膑仔细问了赛马规则，笑着说，
0: 下回你下大赌注，把以前输掉的都赢回来。
6: 哎呀，我的马如果能赢，大王还会那么热情地邀我赛马吗？
1: 孙膑说呀，
0: 只要你听我的，保证能赢。
1: 田忌将信将疑。又到了赛马的日子，孙膑对田忌耳语道，
0: 用你的下等马跟大王的上等马赛，用你的上等马跟大王的中等马赛，用你的中等马跟大王的下等马赛，三赛两胜，你不是赢了？
1: 田忌恍然大悟，便信心满满地赛马去了。不到半天功夫，田将军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喜气洋洋地说，
6: 哎呀，我下了1000亿金子的赌注，这回啊，赢得太多了，大王输得好不丧气，感到好不纳闷呐，觉得我一定有高人指点，就追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趁机向大王介绍您，大王听说您是咱们田氏后人，又得知你受魏王和庞涓的迫害，决定啊明天接近您了。
1: 齐威王正在和孙膑谈论兵事，谈风甚健，十分投机。忽然看到淳于髡领着赵国使者走进来，赵国使者送上国书说，
7: 魏国大将庞涓欺人太甚，突然率领10万大军直捣邯郸，敝国都城危在旦夕，恳请大王出兵救赵。
5: 淳于髡说，上次我到邯郸搬来10万精兵逼退楚军，这回邯郸危急，大王务必伸出援手啊。
1: 看到齐王沉吟不语，淳于髡说，
5: 魏国这次用兵是为了抢回中山，直捣邯郸，纯粹是为报中山之恨。赵侯许诺，如果齐军能解邯郸之围，赵国愿将中山之地赠送大王。齐威王感觉中山原本一国土地不小，这个回报不可谓不丰厚，便对孙膑说，
8: 寡人想拜先生为大将，出兵救援邯郸，先生万勿推辞啊。
1: 孙膑说，
0: 行于之人残废之身，不堪主兵，怎能拜将，请拜田忌将军为主帅。
8: 那就让田忌为大将，先生为军师，让先生常坐姿车，出谋划策。
0: 这样可以，谢谢大王给我报国机会。
1: 田忌点兵遣将，准备直奔邯郸进行救援。孙膑说，
0: 等我们到达邯郸，估计邯郸已经陷落了，我们不如攻其必救，扬言要攻魏国都城大梁，在半路驻兵。庞涓听说大梁危急，必定引兵回国，我们在半路上伏兵，以逸待劳，一定战无不胜。
1: 田忌觉得有理，决定听从军师之谋，围魏救赵。赵国未能等到救兵来救，无力坚守，只好献城投降。庞涓正打发专人回国向魏王报捷，却收到急报，得知齐国派田忌乘虚而入，准备攻打大梁。庞涓大惊，
2: 如果大梁有失，安以危矣，我必须回军拯救根本。
1: 随即率领大军回国。庞涓领兵来到桂陵，遇上骑兵，看到骑兵阵势竟是颠倒八门阵，心中有些吃惊，
2: 孙膑不是投井死了吗？难道去了齐国？齐国可是他的故国呀，如果不是他，还有谁懂得这阵势呀？
1: 他顾不了这么多了，吩咐手下，
2: 这阵势会变阵，最难打的是变成长蛇阵，打他的头阵，尾阵会来救应，打他的尾阵，头阵会来救应，打他的中阵，头阵和尾阵会一起前来救应。我先进去打乱他的阵脚，你们分成三队，看到阵势变为长蛇阵，便一起进入，各个击破，使他首尾中都不能相顾，那就有可能破阵了。
1: 庞涓刚部队成列，只见齐军推出一辆战车，闪出一面军旗，上面写着田字旗号。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吃 漏决议，自乱漏子行淫的。水

0: 一红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路顶，绿顶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开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目前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牌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6: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7: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6: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7: 那我家在哪里？”“
6: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7: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6: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7: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6: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5: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8: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5: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8: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5: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 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7: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5: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十三集，田忌全身披挂，手持大刀，威风凛凛，站在戎车上又如天神一般。那田英手持长戈，站在车右，同样恰似天将。庞涓喝道，
16: 齐魏两国一向和好，魏赵有仇，与齐何干？为何前来助赵？无端与魏结仇，实为贵国失策。
15: 田忌说，
17: 赵国又把中山送给我们大王，所以派我前来救赵。如果魏国也割土立宋旗，我就退兵。
16: 你有何本事胆敢出此狂言？
17: 你有本事可认得此阵？
16: 此阵名叫颠倒八阵，鬼谷子先生亲自传授给我。你去哪里偷到皮毛，敢来问我？
17: 既然认识，如何不敢破阵？
16: 怎么不敢破阵？我这就亲自去打头阵，待我破阵之后，看你还有何话可说。
15: 说着便领兵打进头阵。庞涓领5000精兵刚刚入阵，便看到八方军旗纷纷变色，认不出门阵来了。兵戈如林，无路可出，庞涓只能左冲右突，可是只在原地团团打转。突然听到战鼓咚咚，听到杀声四起，此起彼伏，齐军齐声呐喊，所属军旗都写着军师孙。庞涓大惊失色，全身顿时凉了半截。
16: 完了，孙膑果然去了齐国，正在齐军之中，我中计了。
15: 围魏救赵名声大噪，桂林完胜，齐威王大起，从此把兵权都交给田忌和孙膑。那庞涓虽然桂林大败，但攻下邯郸有功，将功折罪，魏惠王依然让他掌握兵权。齐威王薨逝，太子辟疆即位，史称齐宣王。这一年韩国灭掉郑国，把都城迁到了荥阳。魏惠王担心韩国做大，庞涓趁机造谣说，
16: 韩国已和赵国串通一气，准备两面夹攻我国，瓜分我国国土。我们不如趁他们尚未联手，先下手为强，把韩国灭了。
15: 魏惠王欣然同意，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大将，统领魏国主力部队向韩国进军。魏国大兵压境，韩哀侯慌了手脚，急忙派使者去齐国求讨救兵。齐宣王召集文武大臣，共同商议是否出兵救韩。相国作计说，
18: 魏韩相争，我国得利，不如不救。
17: 魏若灭韩，必将危及我国，救韩才对。
15: 齐宣王看了低头不语的孙膑一眼，说，
19: 军师一言不发，是不是他们都说错了？
15: 孙膑说，呀，
20: 是，他们都有失偏颇。魏国自以为很强大，前年攻打赵国，今年攻打韩国，心里一定在觊觎齐国，如果不去救，就是抛弃韩国，让魏国做大。但是如果韩国未受兵，我们就去救他， 就是代韩受兵，引火烧身。

0: 也是不对。
1: 那你说怎么做才算对呢？
0: 我们先答应出兵，韩国必定会全力抵抗魏军，魏军也会尽力攻打韩国。等到魏军疲惫不堪了，韩国危在旦夕了，我们再引兵攻打疲惫的魏军，解救危殆的韩国，不是事半功倍吗？
2: 齐宣王拍案叫绝。齐宣王召来韩国使者说，
3: 回去告诉韩侯，你们要尽力抵抗，我们齐兵随后就到。
2: 韩侯得知齐军要来救韩，就鼓励将士们全力抵抗魏军。齐宣王依然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前往救韩。田忌又要进军韩国，孙膑说，
0: 还是要攻其必救，直捣魏都吧。
2: 当庞涓正要攻进韩国新都时，忽然接到急报，齐军正在逼近魏境。庞涓是又急又惊，连忙停止攻韩，引兵回国。孙膑知道魏军已经在后面追赶齐军了，就对田忌说，
0: 魏军悍勇，轻视骑兵，我们要因势利导，引他们上钩。兵书上说，急行百里去同敌人争利，一定会折损将领；急行50里去同敌人争利，兵士只能到达一半。我们劳师远袭，就要示弱，诱骗庞涓。
2: 田忌问，
4: 哦，怎样示弱呢？
0: 用建造法，今天让伙夫造10万灶，明天只造5万灶，后天只造3万灶，造成士兵纷纷逃亡的假象。庞涓看到了，就会更加轻敌，就会急于赶来决战，魏军就会更加疲惫。
4: 哎呀，真是好计！那庞涓必会贪功冒进，我们以逸待劳，这次一定要全歼他们。
2: 再说庞涓回兵赶回魏国，想到自己的大功一再被孙膑废掉，这心中是极度气愤，后悔当日做得不够彻底，没把孙膑杀死，以致让他后来成为了自己的克星。一路走一路想，愤恨的差点把牙齿全都咬碎掉了。庞涓率兵进入魏境，忽然看到齐军埋锅做饭的灶，数一数竟有10万之多，心中暗暗叫苦，
5: 我军疲惫，怎敌那以逸待劳的10万精兵？
2: 不禁感到绝望，望了身边的太子申一眼，不敢声张。过了一天，庞涓发现齐军只剩下5万灶，不禁喜出望外。庞涓心里想，
5: 齐军怯战，一进入魏境马上逃亡尽半，没什么可怕了。
2: 又过了一天，只剩下3万灶了，庞涓兴奋地大叫起来，
5: 太子你看，齐军3天就逃亡过半，只剩下3万人了。
2: 太子申说，孙膑多谋，将军不要高兴得太早。庞涓说，
5: 埋锅做饭的灶假得了吗？我这回一定要生擒孙膑和田忌，以雪桂陵之耻。太子兵贵神速，我们先带领2万精兵加快追赶齐军，让庞聪带领步兵殿后吧。
2: 太子申也动心了，一切都听庞涓的指挥。孙膑听到探马回报，掐指一算，庞涓天黑将会到达马陵道。马陵道两边都是山坡树林，正适合安排伏兵。孙膑命令士兵砍下路旁的大树，横在道路中央堵住道路，路旁呢只留下一棵大树，削去了树皮，在上面写下一行大字。孙膑令袁达、独孤臣各领5000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两旁，吩咐道，
0: 看到树下火光起时就一齐放箭。
2: 孙膑又让田英带领10000骑兵在距离马陵道3里的地方埋伏，待到魏军全部过去，就截断魏军的退路，进行合围歼敌。这就好比啊，网中捉鱼，瓮中捉鳖了。庞涓率领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赶到马陵道时，暮色四合，大地苍茫，看到路上堆满乱七八糟的树木，心里想，
5: 齐军担心被我赶上，竟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实在可笑。
2: 就命令兵士搬开树木，清理道路。庞涓看到不远处有一棵大树，被砍掉之处隐约可见模糊的字迹，就叫兵士点上火把，近前照看。这不看则已，一看惊得魂飞魄散。这树白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下，上面还横写着4个字，军师。

0: 是孙氏。
1: 庞涓心知中计，暗暗叫苦，他连忙大喊：
2: 要伏兵，快撤出！
1: 这时两边的伏兵望见树下火光，万怒齐发。庞涓尚未回过神来，只见道路两旁箭如雨下，魏军顿时是鬼哭狼嚎，乱成一团。庞涓知道躲不过这一劫了，叹息道：
2: 报应啊，哎，成就孙膑这小子的大名了。
1: 喊完便拔剑自杀，他的儿子庞英也死在乱箭之下。孙膑和田忌指挥大军接应，杀得魏军尸体塞道，血流飘橹，几乎全军覆没。齐军奏凯而回，来到杀戮山，又逢庞聪的步兵。孙膑命人将庞涓的人头挑起，庞聪主动下车，全军是不战而降。孙膑将太子申和庞英二人的尸体交给庞聪，让他回去转告魏惠王，
3: 赶快上表称臣派人朝贡，不然齐兵大军一到，魏国宗庙不保。
1: 庞聪听完诺诺而去。马陵一战使齐国威名远扬，使魏国一蹶不振，也使孙膑青史留名。齐宣王封田忌为相国，封田婴为将军。齐宣王要赏赐大邑给孙膑，孙膑却说：
3: 臣以废人得王恩遇，不胜感激，如今上报主恩，下报私怨，心愿已了，唯望归隐林泉，了却残生。
1: 齐宣王见他去意已定，不可勉强，便把石驴之山赏赐给他。过了不久，齐宣王重用文人，田忌见朝堂不再做实事修实政，心中郁闷，便驱车上了石驴山，想找孙膑谈谈心，解解闷。谁知寻遍山岩，不见孙膑人影，田忌怅然下山，不久便郁郁而终。孙膑到哪儿去了？谁都料想不到，他竟然去了镇江。孙膑最终在镇江完成了军事巨著《孙膑兵法》，得享天年。这也是孙膑的坟墓不在山东老家，却在镇江的原因。军事奇才孙膑的故事已在镇江隐姓埋名结束。回想孙膑的一生啊，孙膑本名孙伯龄，遭受膑刑之后改成孙膑，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他的围魏救赵、减灶示弱都成为中国智谋战术的经典。孙膑的战术天下第一，在中国军事文明史上永放光芒。有诗赞曰：惨遭膑刑炸疯癫，攻其必救解邯郸，减灶诱敌马陵道，奇谋妙计传万年。明月窥窗，清凉的月光从小如烟筒的窗口泻进来，好像一股清冷的水流淌到床上。孟子耿耿难眠，第二天又要出门去宣扬自己的理想了。望着身边发出阵阵鼾声的妻子，那张瓜子脸被月光洗过，显得格外的洁白秀美，他的心里有点歉疚，陷入了沉思。
2: 前几天我的心绪不知怎的特别不安宁，于是对母亲说：母亲，李氏实在没教养，我想把他休了。母亲惊讶地问：
4: 这话从哪说起呀？我觉得你妻子挺不错的，要休妻总要有足够的理由，你有吗？
2: 我说昨天中午我去房中取书，看到他聚坐在地上，两腿开叉，实在太不雅观了，我无法忍受他这么没教养。母亲的脸好像结了秋霜，严肃地说：
4: 没教养的不是他，而是你。
2: 我吃惊地问：什么？怎么是我没教养呢？母亲说：
4: 礼记上说，君子进房间之前要先敲门，问里面有没有人，将进屋子时眼睛要朝下看，不能东张西望，这样规定就是要让房间内的人有所准备，不至于措手不及。今天你的妻子正在休息，你进门不声不响，人家不知道，才让你看到她聚坐的不雅样子。我问你，没人在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放松一下？你还会正襟危坐吗？如果对一个人不满，左看右看都会不顺眼，要挑人家毛病还不容易吗？我想

0: 是不是对妻子厌倦了？你这样对他，就像鸡蛋里挑骨头。
1: 我很尴尬，低下头，无言以对。母亲又说，
0: 要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不然的话，跟你生活在一起，谁都会感到累。再说，你想过没有，如果他被休了，以后生活会怎样？在娘家，要怎样才能生活下去呢？他的过错真有那么大吗？
1: 哎，母亲实在很了不起，她知道我那样说只是个借口，为了母亲，我就跟她过下去吧。反正我周游列国，让她在家陪侍母亲也还不错。
2: 孟子翻了个身，不想自己的恼人心事了，开始心忧天下起来。
1: 这是什么世道呀？战祸连连，杀人盈野，我的仁政主张怎么就得不到君王们的青睐呢？我已经游说过齐王，齐王一心想开疆拓土，哪里听得进我的仁政之说呢？他去攻打燕国，我无法劝阻，只好不辞而别。我也游说过宋国，宋国穷于应付那虎视眈眈的楚国，哪有心情实行仁政呀？我也只能失望地离开了。天下这么多诸侯国君，唯有滕文公对仁政之说最有兴趣，可惜滕国实在太小了，而且朝不保夕，眼看就要掉进齐国的血盆大口了，我的理想怎么可能在那里得到实现呢？唉，天下难道没有一个大国之君愿意实行仁政吗？这次我还是去游说魏惠王吧。庞涓战死了，连太子申都被俘而自杀，我不信惠王还会那么喜欢打仗，这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的200年杀伐也该结束了。
2: 孟子朝那小小的窗口望了一眼，感觉那清亮的月光似乎也有洪波流荡，就像淋漓的鲜血在飘摇，那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味似乎也在空中轻轻浮动。魏惠王打量着眼前的孟子，半新不旧的如服如冠，包裹着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躯，胡子拉碴，满脸写着疲惫，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了，但依然英气勃勃。魏惠王不禁微笑问道，
3: 老丈不远千里而来，准备给密国带来什么利益呢？
1: 大王何必一开口就谈到利益呢？我这里只有仁义罢了。如果君主只想着利益，大夫只想着利益，士人和庶民也只想着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
3: 现在的人谁不想利益的？怎么想利益就危险呢？
1: 想谋杀万圣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圣的诸侯，想谋杀千圣诸侯的必定是拥有百圣的大夫，一千多万，一百多千，利益不能说不多，但是如果不想到仁义，只想到利益，那么欲壑难填，利益再多谁都不会满足的，这样国家不是很危险吗？相反，人如果讲仁义，那就绝不会抛弃他的亲族，绝不会不顾及他的君主。大王还是谈仁义吧，何必总是想着利益呢？
2: 魏惠王呆了半晌，觉得孟子说的有点道理，就说，
3: 好，那就谈仁义吧。寡人对待国人算是很尽心了，河内闹饥荒，我就把河内民众迁移到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调拨到河内去，河东闹饥荒，我也是这样做。寡人派人去邻国了解情况，别国没有比寡人更尽心尽力的。可是为什么我这样仁义，我国的人口不见增加，邻国的人口不见减少呢？
2: 孟子回答，
1: 大王喜欢打仗，我就用打仗来做比喻。战鼓咚咚，杀声震天，刀光剑影，鲜血飞溅，战败的一方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有人一口气逃跑50步，讥笑那逃跑100步的人贪生怕死，大王认为可以吗？
3: 哎，不可以，同样是逃跑嘛，逃跑50步的 哪有资格讥笑逃跑一百步的呢？
1: 大王既然懂得这个道理，那就应该知道民众为什么没来投奔贵国了。
3: 难道就因为我同样爱打仗，想称霸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
1: 听听老歌，
0: 好好生活，
1: 好好生活。

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隔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个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这是黄磊在97年的《边走边唱》专辑当中的《边走边唱》，作词乌玉康、张方路，作曲陈志远。今天想重新跟你来听一次黄磊，从1997听到2003。说到黄磊，你可能会想到《人间四月天》当中的徐志摩，《橘子红了》当中的荣耀辉，《欢迎保卫战》当中的徐小宁，又或者是《夫妻那些事儿》当中的唐鹏。从文艺青年到居家中年，黄磊的荧幕形象在悄悄地蜕变着，但是可能是他的演员和老师身份太过耀眼，以至于掩盖他的歌声。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只有《我想我是海》这首歌的调调会反复地响起，但其实从97年的《边走边唱》到03年的《似水年华》，黄磊的专辑虽然说并不算太多，但是每一张都算得上是佳作。今天就用10首歌曲来聆听黄磊这个曾经非常典型的文艺青年，现在的居家中年。这一首同样是在1997年的《边走边唱》专辑当中，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拉拉歌》。

其实在黄磊的第一张专辑《边走边唱》当中，有很多很棒的歌词和曲调，还有很多大牌在幕后。这首由吴旭文作词作曲的《拉拉歌》却是我自己在当中比较偏爱的一首。刚才那首《边走边唱》和这首《拉拉歌》是我在整张专辑当中最喜爱的两首歌曲。《边走边唱》这是黄磊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网友爱书爱茶爱美景，你说再次听到《边走边唱》那句曾经非常打动我的“爱情边走边唱”，怀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现在终于觉得矫情了。当年他是文艺青年，我是个文艺少年，而现在他中年，我也快过青年了。还有网友小一，你说在没有磁带的年代，随身听或者收录机也成为古董级的东西，只能通过网络找回那些不知散落何方的音乐。那些曾经当作宝贝一样一排一排摆在架子上自我欣赏的磁带，那个念书的时候宁可中午饭里掐出一两块钱都要买到正版磁带的小孩，那些趴在课桌上偷偷插着耳机而窗外阳光明亮的午后都渐渐面目模糊。但是当这些歌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一切又近在眼前一样。虽然说这张专辑它的年代并不算太久远，97年发表的，但是也许它是伴随此刻在听节目的你走过中学时期或者大学时期的。那个时候的黄磊还蓄着长发，那个时候的黄磊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只是在那个时期文艺青年还没有现在这么清晰的一个标准。而现在时间要继续推移，到达1998年，这是黄磊的《我想我是海》专辑当中由张雨生为他量身定制的一首歌《石头》。这首歌唱的其实就是黄磊自己，

这首张雨生为黄磊写的石头有一种自述的感觉，第一颗石头，第二颗石头，第三颗石头，三个石头垒成了一个磊字，这就是黄磊。张雨生为黄磊做了这首歌，其实让我想到了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的那首口是心非。在编曲部分你会觉得好像有些诡异，但是又很巧妙，在这首歌当中有那种电吉他的音乐冲撞出一种别样的奇妙的感受。还有歌词部分，你看这几句，年少编织了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这样的歌词现在听起来出现的就是那些青春期当中的莽撞又直接的冲动，而年轻的印记现在渐渐褪去之后，我们只好用音乐来纪念。黄磊的音乐当中，尤其是在那个时期音乐当中，有太多青春的烙印，所以说他总会被赋予一个文艺青年的这种形象或者一种责任。但是现在看黄磊演的这些电视剧，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居家中年，他非常生活，而且很本分地过着他自己的小日子。我们继续来说这张唱片《我想我是海》专辑。在专辑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幕后英雄，他们的名字都是大名鼎鼎的，比如说姚若龙、黄中原、张雨生、黄舒骏，还有娃娃，以及巫玉康、陈志远、郑华娟，还有李寿全等等等等。这是当年风华斥重金为黄磊做的一张专辑，刚刚听的是石头，刚刚那首歌是我在那个时候专辑里第二喜欢的歌曲，而第一喜欢的歌曲就是现在这首《我想我是海》。我相信经过十多年时间打磨之后，这首歌也在各位的心目当中成为黄磊以歌手身份出现的时候的一首代表作。作词姚若龙，作曲黄中原，编曲王玉明，这是1998年黄磊的《我想我是海》。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也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0: 车脏了，
1: 血。水脏了，用什么洗？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3: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4: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今天节目开场是一段可能音质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音频，这段音频来自于2018年7月初七七夕节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的齐豫加潘越云的一场演唱会。在1985年滚石唱片发行了编号为 RD1001 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这是华语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也是第一张概念唱片。而在2018年，这张专辑的演唱者齐豫和潘越云合体，带来一系列跨越33年的回声现场。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从回声工体带来几段新鲜的现场录音，就着陈年老歌和你边说边听。这样的一张叫做《回声》的专辑，在节目当中常常说起。我之所以对他有这么深的情感，除了刚刚说到的他是以三毛作为概念，并且由三毛作词，由一系列大师来谱曲，由齐豫潘越云演唱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这张唱片和我同龄。刚才这首歌曲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梦田》，由三毛填词，翁孝良谱曲，1985年《回声》专辑当中各位最熟悉的歌曲之一。

用梦田来种什么呢？种桃，种李，种春风。但是那天我自己在发了这句歌词之后，马上脑子里接的就是冰箱、空调、洗衣机。上联是种桃，种李，种春风，下联就是冰箱、空调、洗衣机，横幅就是梦田。回声这张唱片是在1985年发表的，可以说是作家三毛的

生故事。三毛亲手写下12首歌曲的歌词，串联成一张完整的音乐传记，两人共同演绎。现在再一次在现场听到齐豫和潘越云，已经61岁的齐豫和潘越云再次唱起当年我们听过甚至于在节目当中说过那么多遍的歌，不管现场的音响怎么样，舞美怎么样，那种感动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这些老歌手们的演唱会，用我一位朋友也是一位同行的话说，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因为现在的演出市场大家都很清楚，所谓的走流量，有一些可能并没什么作品，更谈不上什么经典作品的艺人，只要有人气有流量就可以大肆的开演出。反倒是有一些可能有很多优秀作品，但现在也许所谓的流量不够大的歌手不敢轻易的开唱。这可能也是齐豫和潘越云两位前辈选择用这样的概念一起开演唱会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更安全一些。所以很幸运可以见证了这样一场跨越33年的回声现场。当然每一次听演唱会也都不会忘了你，一定会带回来一些声音跟你一起边说边听。刚才是梦田，现在这首现场改编的歌曲非常非常特别，由潘越云演唱《橄榄树》，由齐豫在《橄榄树》中间演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而为什么做这样的处理呢？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王洛宾先生的作品，而三毛曾经非常钟情于王洛宾先生，虽然说现场没有做任何解读，但是听过的人都懂得。来听听齐豫和潘越云在现场合作的《橄榄树》加《在那遥远的地方》。

刚才两段声音做了一点点的处理，前一个声音当中的齐豫是61岁，而刚刚这首歌曲当中的齐豫是22岁。这是1979年齐豫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橄榄树》当中的《橄榄树》。你听，22岁、61岁，声音当中的这种仙气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且哪怕是在现场，整个的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稳的，所以很敬佩这样的一些前辈。不管过再多年，他们都一直保持着那样的一种对于音乐、对于艺术的敬畏之心。你可以听得出、看得出，他们在平时是坚持在练声的，而不是说也许自己功成名就了就吃香的喝辣的，有一天再一开嗓发现，诶，您怎么唱自个儿的歌都全程在跑调呢？齐豫在1978年参加了第二届金韵奖的比赛，获得冠军。1979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橄榄树》。可以说，齐豫遇到李泰祥，至于彼此都是一种非常幸运的存在。因为李老师写了很多介于古典和流行之间的作品，找不到一把合适的嗓子来演绎，而齐豫这样的很有仙气的嗓子也暂时没有合适的作品，于是李泰祥遇到齐豫，齐豫遇到李泰祥，就产生了这样的化学反应。齐豫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子，还有一位各位很熟悉的歌手也是，他是叶倩文。叶倩文有唱过《橄榄树》的英文版，各位可以去听一听。那首歌曲当中，叶倩文和各位所熟悉的，比如说《潇洒走一回》《曾经心疼》当中的叶倩文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年代，文艺的让你感动，甚至让你心疼。比如说三毛这一位把爱情当成全部的女子，还有像李泰祥这样的一位真的是为了音乐奋斗一生的前辈，这些真的不是我在这儿胡说在夸赞什么。李泰祥老师写了这么多著名的作品，带过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在生命的最后患病的时候却没有钱治病，因为他们做音乐从没有想过赚钱这回事儿。我们一方面很敬佩，另一方面会打心底感觉心疼。作为这样的一位曾经写出过那么多陪伴我们、感染我们、鼓励我们作品的前辈，有可能物质生活过得还不如我们，所以很荣幸在当年李泰祥老师生病的期间，在北京和朋友们一起发起过一场义演。虽然说也许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改变什么，但至少作为一位晚辈，作为一位在从事和音乐相关工作的晚辈，能够为李泰祥老师出那么一点点的力量，这是我的荣幸。

由凤飞飞原唱的《追梦人》，这首歌曲的曲子其实早就有，而刚刚最后的这四句是罗大佑特地改编之后送给三毛的。这四句歌词是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首歌最早不叫《追梦人》，最早是叫《天若有情》，之后叫《青春无悔》，而到了有这四句以后，变成各位最最熟悉的《追梦人》。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齐豫加潘越云的一场演唱会，而这场演唱会还可能会在全国各地唱响，你会去现场听一听吗？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

0: 港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主场准备就绪。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朱超报道，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五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五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7: 头茶是差不多是上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0: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8: 高价覆膜不会影响那个草丝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有烧焦，那高价覆膜不会烧，因为那个产量这个高价也会高一点。
0: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8: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是有二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适应。
0: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1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直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2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仅1800亩。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虞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旅程。

0: 者经验，是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坐实联系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生，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其卫报道。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首场比赛将于9月10号晚在虎山运动公园正式打响。本次比赛江山队坐镇主场迎战余姚队。目前主场场馆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赛事保障与球队备战工作全部落实到位，静待赛事鸣哨开赛。9月9号上午，记者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看到，场馆更新改造已基本完成，场地的赛事专用地贴已经规整铺设完毕，边线、中线、三分线等所有标线都清晰分明。融入江山、余姚两地文旅特色的横幅悬挂在场馆的醒目位置，现场氛围感十足。保洁人员正在逐一擦拭检查观众座椅，球员和裁判员的休息室、淋浴房等配套空间也已经整理清洁完毕，全力打造整洁舒适的观赛参赛环境。此外，场馆灯光与音响等设备也在同步调试，将为赛事直播和现场观赛提供最佳的视听保障。浙 BA 江山赛区执行公司负责人邵林燕：
1: 那场的话，我们也仔细研读了这个下发的工具书，全部按照标准，把物料这些张贴到位，然后包括球员的休息室啊，这些我们也都全部清理打扫干净，准备迎接我们余姚的这个客人。现在呢，还有一些搭建的收尾工作在进行中。
0: 除了场馆内部的提质升级，赛事外围的氛围打造工作也已经准备就绪。在篮球馆入口区域布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还配套搭建了小型文艺展演场地与特色市集。本次市集共设置30个特色摊位，集中展销江山特色小吃、文旅特产等，全方位展示江山的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在观赛动线规划方面，本次赛事特意优化了通行路线，安排观赛大巴在主馆门口停靠，引导球迷步行途经特色市集区域，沉浸式感受江山文旅魅力，体验本土特色风情。浙 BA 江山赛区执行公司负责人邵林燕：
1: 好客江山嘛，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位，让余姚的球迷还有球队成员感受到我们江山的热情。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把我们的江山的一些好的风景啊、特产都宣传出去，打响我们江山这张名片。
0: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性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 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2: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确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3号上午，四境同春江山、萧山、武义、松阳四地书法联展在徐江公园徐江阁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四地书法爱好者的精品力作120余件，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展览题材丰富广泛，艺术风格多元，审美格调高雅。开展仪式上，四地文联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介绍本次联展举办初衷与文艺交流意义等，共同为本次展览揭幕。据了解，该展览将展至9月18号。江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胡义红：
3: 那我们就是通过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了解，那么给大家各位还有我们协会的会员，这个做一些这个作品的调整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展览的这个目的。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4: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2期，总共培训了50多人志愿者。
0: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12: 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5: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7: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登在德语中是洗澡的意思，巴登巴登顾名思义就是洗澡洗澡。来到这座城市来旅行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冲着温泉来的，而巴登有着两个最著名的温泉浴场，一个叫卡拉卡拉浴场，还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浴场。前者包括室内和室外浴池，在这里可以裸身也可以穿泳衣，而后者只有室内浴池，而且只能裸身洗浴。马克吐温曾经在这里泡过温泉，并且留下一个名句，在弗里德里希浴池泡温泉，10分钟你会忘记时间，20分钟你会忘记世界。

位于黑岭山邑莱茵河东岸，有运河相通，平均气温是 10.7 度，是德国最温暖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景点不是太著名，但是的确是世界著名的科技之城，有莱茵河上的硅谷之称。卡尔斯鲁厄是奔驰家族的发源地，卡尔奔驰在1885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而在1813年德莱斯发明了自行车。当年的自行车原型和第一辆汽车的模型如今陈列在市政厅的展厅里。卡尔斯鲁厄是以卡尔斯鲁厄王宫为中心点呈扇形展开的市政，有扇形城市之美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德国人对黑森林是情有独钟的，仅仅是名字就令人许多向往，而白雪公主、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在黑森林发生的。从卡尔斯鲁厄开车至特里贝格，沿途黑森林地区的风景真的是让你美到意外，仿佛真的就像童话中一样。位于黑森林腹地著名小镇特里贝格的黑森林博物馆里，里面展出了黑森林地区的民俗民风，以及在外地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传统手工业，例如布谷鸟钟。博物馆内展出了数十种布谷鸟钟，到了整点时间会有各种各样的鸣叫方式以及不同的好听的音乐进行播放。说到好听的音乐，我们接下来不得不推荐秘密花园（ （Secret Garden） 所带出的这首作品《Sona》。

圣纳赫距离特里贝格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布谷鸟钟。布谷鸟钟产自德国黑森林地区，每到半年或者整点的时候，就会有一只会报时的布谷鸟从钟的中部上方的小门里出现，发出咕咕的声音，所以也叫咕咕钟。钟表工业曾经在这一个地区特别盛行，许多家庭都以造表为生。而我们对布谷鸟钟的记忆，大概多数都来自于儿时对电影中镜头的回忆吧。布谷鸟博物馆也就在这个房间里，可以看到里面的布谷鸟钟表的机械运转以及英文解说。博物馆里还包括了数百个古董钟表以及咕咕钟的大卖场。一个普通的钟大概售价100多欧元。另外，这里的甜酒也是一定要推荐大家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光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别忘了听节目之后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的德国之旅暂时告一个段落，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非常非常推荐各位的一位民谣歌者。他的作品其实直接，这是我的理解啊。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民谣一定要像是绕一个弯子，就是他的编曲，他的整个的曲风，你感觉他是非常俏皮的。如果说用一张纸来形容的话，它可能是一张卷起来的纸，但是我觉得钟立风他的音乐风格是一张平纸。很多人听他的歌可能会觉得好像趣味性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这种直来直往的民谣风格，却能够让你感受到民谣的那种最直抵人心底的感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所带出的《傻瓜旅行》。在旅行当中，不妨做一个傻瓜吧。耳朵去旅行，明天见。

0: 歌。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楼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

0: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向左，
6: 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和我一起分享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往古巴。古巴在我们的心中呢是热情的，而且也是阳光的。而今天我们的旅行将会从一座教堂开始，它修建于1748年，名字叫做哈瓦那圣哥伦布教堂。这是一栋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也是古巴最大的教堂。清晨是参观这里最好的时间，你可以把这里作为参观哈瓦拉老城的起点。教堂门前的广场西边呢，就是一个餐厅，餐厅的前身是侯爵府，建于1751年，所以在这里享用一份阳光早餐或者烛光晚餐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今天的第一首歌也作为各位一起来到哈瓦那的欢迎曲，来自于杨瑞代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湖区广场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硬，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漂亮的街心公园。它始建于1519年，是哈瓦那最古老的广场。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游行活动广场，后来逐渐成为城市的生活中心，并在西班牙统治期间成为了政府大楼所在地。1519年，在湖区广场一棵茂密的木棉树下，哈瓦那确立了永久性城址。如今这棵木棉已经被铁栅栏维护起来，是有神席供人凭吊。哈瓦那小城也就是从这棵树下而诞生的。现在的树是复制，现在的石碑是当时的一棵大树的原址。当时人们在树下做弥撒，举行活动。广场上还有战车、大炮等武器陈列，以及古巴的第一个总统府。一些17世纪的木结构建筑点缀其中。

弗朗西斯科广场因旁边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而命名。它始建于16世纪的末期，并在1730年进行过翻修。广场原来是商业用途，并且砌有围墙。在1836年，狮子喷泉被建在广场上，为广场增加了活跃的气氛。圣弗朗西斯科广场是哈瓦那的第二大广场，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也因为哈瓦那的总督曾经于1763年至1794年居住在这里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Neil 所带出 Sunshine。 旅行当中你的心情时时刻刻都充满着阳光，而所有被阳光笼罩着的一切事物

那些陌生的脸庞也都变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新鲜，非常的有趣。所以旅行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继续我们的哈瓦那。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5: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与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

0: 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1: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中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古一今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

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应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说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时候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向行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能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还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在偷杏呢。”

0: 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1: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0: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2: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周四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申娜，来问候到此刻江城下班路上的伙伴们。那在节目开始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金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山东青岛一名100岁老人独自出行时意外摔倒，社区工作人员孙学海在工作途中发现后立刻开展救援，老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2: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0: 润燥有讲究，常见的误区，我们必须要知道。入秋之后呢，不少人会出现干咳的情况啊，大家反应就是，是不是要润燥了呢？不过呢，润燥也讲究方法，有几个常见的误区我们需要留意。误区一就是，口干干咳的时候就喝凉茶，吃凉性的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的阳气，人会越发的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一咳嗽就要吃止咳药哈。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呢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那盲目的服用镇咳药物呢，反而会让咽喉更加的干燥，所以呢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润燥就该多吃一些甜食，多喝一些糖水，有用吗？或许有用哈。这个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啊，银耳羹啊，如果说糖分放得过多的话，就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那润燥饮食呢，一定要注意清淡，并且是少糖。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副院长冯新忠表示，还有一些信号不能够简单的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2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

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会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多焦先生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0: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1: 好，到了主播关注，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如果您也是多交用户的话呢，欢迎大家在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城里头啊，来找到免费的下载和注册成为我们的多交用户。那成为多交用户之后呢，现在可以和郑娜一起来打开这个客户端，手机里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推送的新闻标题，一起来看到浙 BA 江山赛场筹备就绪，视频硬扎江山迎栏而上，这里青窗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图文教师节快乐。对，今天是一个特别温暖的日子哈，9月10号教师节，郑娜也祝愿在直播间和在我们这个电波当中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您辛苦了。好，再来看到的是视频消息，跟着浙 BA 游江山全网共创活动来了，余姚球迷品江山美食，大爱江山慈善书画作品展将展至9月28号，爱心筑城财助19名大学新生圆梦，市慈善总会部署慈善一日捐等工作，人大代表助力畅通村民回家路，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第621期在将举行，我市推进三条省道路基路面养护作业。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交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链接，如果您不是多交用户的话呢，可以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那成为多交用户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V 的广播互动，进入这个模块之后呢，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或者是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那今天在我们的互动时段哈，稍后在我们的17点的这个时段当中，依旧有位好朋友来做客，稍后在画面当中你们会见到他。好，更好音乐，畅想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0: 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好，周四傍晚的1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7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船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家石家恩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下面时间为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偶尔有小雨出现，明天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

0: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

0: 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1: 深深的回忆。
0: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好的，听到和看到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在来问候到直播间和此刻在电波里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在这个时间里，各位除了听到广播，你们也可以在抖音里来关注到我们江山传媒啊，手机页面的左上角来点一波关注啊，江山传媒抖音号也是我们互动时段的一个播出平台，或者是你也可以来注册下载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哈、啊，登录多焦江山客户端 APP 的首页的 CV 来找到广播互动。刚刚珍娜提到的这两个网络端啊，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评论区的留言，并且登录之后呢，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此刻的实时画面。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节日里，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客人，来自年八都小学的钟书家钟老师。钟老师，来跟我们的网友们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
0: 嗯，也跟钟老师来问候啊，节日快乐。今天是教师节嘛。
1: 谢谢。
0: 那珍娜也要跟所有我们直播间的老师们哈、啊、在看到我们画面的朋友来跟你们来问候。老师们辛苦了，节日快乐哈、啊、今天是属于你们的节日。那今天在我们送你一支歌的时段里头，除了好听的音乐你们可以来推荐呢、啊、我们也要跟着钟老师一起来走进他的美术课堂。那其实今天跟钟老师我们是第一次碰面哈，在这之前我们也并不相识。然后今天呢，因为是教师节，然后这个时间呢又是金秋九月啊，九月份我觉得是一个寓意很好的月份，因为除了寓意着万物收成，其实也是一个感念施恩的时节啊，因为你看大地都在酝酿着丰收，所以呢也在提醒我们每个人要心怀一份感恩。好，再次来致敬我们可爱的人民教师，致敬各位老师。那刚刚刷新进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左上角来点一波关注，关注到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好，那钟老师，其实念八都这个地界大家都知道很有特点哈，地处县辖令，然后三省交界，然后又是我们浙江的四大古镇之一，就是除了南浔，除了乌镇，除了这个西塘，念八都也是其中之一啊。对，所以自然环境它有着得天独厚的风光啊，青山环抱，群山环绕。然后人文历史呢，念八都然有着很厚重的积淀哈、啊，有着上千年的这个历史的古韵在。所以对于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个美术启蒙来说，我觉得念八都不仅仅是一个景点，同样也是一座天然的美术馆。对吧？
1: 对，
0: 嗯，所以你看啊，放眼望去啊，我们古镇的山野，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们的古建筑，包括我们的这个当地的民风民俗，都是我们美术课堂上的一项项这个鲜活的素材。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是让我们城区的孩子特别羡慕的。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讲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哈，就是乡村和城区的美术课堂、嗯、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些地方，除了我刚刚讲到的，你看周围的这个景色风貌不一样，孩子们眼里看到的世界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其实乡村和城区的它的这个美术课堂、
0: 嗯、
1: 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0: 对，
1: 最直观的其实是学生人数。嗯，乡村班额呢就它就小的特别多。
0: 嗯，
1: 那更关键的是孩子们他们的这个美术基础几乎为零。
0: 嗯，
1: 城里的孩子大多上过兴趣班。
0: 是。
1: 那对构图色彩呢他们已经有一点概念。而这里的孩子像一张白纸，那反而少了条条框框的这个束缚啊。
0: 嗯。
1: 那城里的孩子他接触的更多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素描和水粉画。
0: 嗯，
1: 在学画的过程中呢，画风往往这个拘谨，然后造型呢很精准，透视比例啊，明暗强烈等等的。
0: 嗯，
1: 就可以参考我早年间的这个绘画作品是这样子的。嗯、对，
0: 那我们可以抬高一点。
1: 对
0: 对
1: 啊，对，
0: 面对这个镜头大家能够看到啊。
1: 对。
0: 对，这是我们早年的作品。
1: 对，大概就是这种素描和这种水粉的这种作品。
0: 嗯，素描的一幅作品。
1: 对
0: 啊、嗯，所以钟老师也是美术专业出身、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您当时读的是哪所学校？
1: 你说高中吗？
0: 大学
1: 是、嗯、一个浙江农林大学下面一个学院
0: 美术专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毕业之后一直在念八都任教吗？
1: 我其实之前我是2020年入编的
0: 啊，
1: 那我先是在城南小学委培了一年， 然后随后便正式分到了念巴都小学。
0: 哦，所以你看，就是问了才知道哈。我之前一直以为您是在现在是在念巴都支教。
1: 哦
0: 哦，所以你看问了就知道，最早是在我们的城区小学委培，
1: 对，
0: 然后现在是正式分配到了我们念巴都小学来任教，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要向我们的这个各位老师们致敬哈。刚刚刷新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对，今天是一个特别温暖的日子哈，我们的教师节，好，也祝愿各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哈。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念巴都小学的钟书家钟老师。那我想知道钟老师，乡村小学的媒体老师是不是也需要教主科呢？比如说我们的美术，这个语数英的这些课程，我们也需要去参与教学工作吗？
1: 必要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的。那
0: 所以我们都是多面手。
1: 对，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我们的邱校长，
0: 嗯，
1: 那他本身是体育老师，
0: 嗯，
1: 但是却同时还兼任五年级的这个数学教学工作，而且他的
0: 这个跨度很大，体育到数学，
1: 对，而且他的教学成绩还很优异呢。
0: 嗯，那是当然的。
1: 对，然后我呢，除了美术，我也兼任二年级体育和三年级的科学。那其实，在乡村吧，我们跨科教学是常态。那每位老师他其实都是多面手，
0: 对，所以更要向你们来致敬啊！因为正是有了像我们刚刚您提到的我们的邱校长，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钟老师哈，这样的一线教师的这个默默的坚守，才撑起了我们乡村孩子追梦路上的一片天，对不对？
1: 嗯、对，
0: 那念巴都的地理位置，我们刚刚说到很特别哈，有千年的这个文化古韵在，你看有古建筑，有我们的非遗文化哈，所以这些元素是不是也会时不时的带进我们的美术课堂呢？
1: 会的，而且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
0: 嗯，
1: 那比方说高年级的这个剪纸课，学校就专门聘请了这个念巴都的民间手工艺人涂娟老师、定期来我们学校授课。
0: 嗯，
1: 同时呢，学校与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开展这个结对支教，将城乡规划、文化传承等专业知识送进我们的美术课堂。那在我的美术课上呢，学生可以先画线稿，再将古建筑与这个剪纸手工结合，然后带领孩子们认识飞檐、马头墙等建筑构件之美，然后并通过我们的这个剪纸创作，将古建筑轮廓在纸上呈现。那今年上半年，我就带领六年级学生参加了市教育局举办的班级美术展。美术作品展，
0: 嗯，
1: 那结合我们学校的这个美育特色，非遗剪纸作为班级美术展的创作元素，主题是五四风雷，聆听穿越时空的青春宣言。孩子们以纸为媒，以刀为笔，将传统技艺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并通过组合、堆叠等展陈方式，那既致敬了历史，也增强了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0: 嗯，
1: 最后呢，这次我们的这个展览还荣获了农村小学组的一等奖
0: 啊。那这个成绩很赞。
1: 对，那当时
0: 今天作品也带过来了。
1: 对，然后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一些这个美术展的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0: 可以推进一点，
1: 好，
0: 推进一点，让大家
1: 看得
0: 看得清楚。
1: 对，
0: 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划掉了，
1: 划掉了是吗？好的，这个是一些的这个局部的这个效果图
0: 啊，这个是这个应该是剪纸吧？
1: 对，
0: 是剪纸作品，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的剪纸作品。
0: 您刚刚提到的涂娟老师，我这儿要插个话哈，就是，明天我们的涂娟老师也会来做客我们的这个互动时段
1: 哦。
0: 啊，然后我觉得特别巧合的一点就是，你看这周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我们念巴都小学。我之前不知道，我们涂老师也是我们念巴都小学的一位代课老师。哎，这个信息我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呢？因为我最早联系这个涂老师是通过我们江山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啊，我当时只知道，哎，涂老师是作为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民间艺人，
1: 嗯，
0: 我不知道他也在我们念巴都小学授课哈，
1: 对，
0: 啊，然后后来因为要找到钟老师，才联系了我们的这个邱校长，然后通过邱校长，我才知道原来涂娟老师也在我们的念巴都小学在担任这个教学的工作啊，而且我们的剪纸工艺也是我们念巴都小学的一门特色课程，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明天各位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时段哈。那特别巧的就是， 在这个直播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我还把这个我们的直播链接这个转发给我们的这个邱张璐邱笑哈。
1: 对。
0: 然后邱笑也跟我表示说，他说哎，今天正好是教师节嘛，他觉得这个可以让学校的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时段啊，他也觉得这个节日过得特别有意义哈。
1: 嗯。
0: 那郑娜想说的就是，对于我们节目其实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讲啊，我们也有责任把我们乡村的每一个故事来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和看到哈，也正是因为有像邱校长

0: 和各位老师们的这个并肩的努力，才守护了我们乡村孩子的这个艺术梦想。所以孩子们笔下的念巴都和游客们看到的一样吗？我觉得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1: 对，其实我刚才忘说了，其实我们这个，其实秋校对我们这个美育的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支持的。像这个美术展呢，它就是不仅在资金，还有资源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全力的支持。那它一直都很注重我们学生的美育教育。
0: 对，
1: 那其实，在做这个展览之前呢，我就觉得一定要带孩子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才能对得起他。
0: 我觉得这个答卷已经闪到，已经足够闪到我们了。
1: 对对对，
0: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哎，我刚刚
1: 对
0: 刚刚有问到，对，
1: 对，
0: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对，
1: 游客
0: 眼里的，
1: 对，有
0: 游客眼里的我们的念巴都和孩子笔下的念巴都，我觉得应该有。
1: 有，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游客眼里的只是景，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这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场景。
1: 没错，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把对生活当中的一些记忆来融进我们的美术作业里头，对吧？
1: 会的。其实，他们眼中和游客眼中的念巴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孩子们笔下的念巴都，它比游客眼中的更为生动。因为他们在这里长大，每一处细节都融进了这个记忆，所以画面更加的生动，更富情感。那其实除了绘画的形式，我还会就是让学生用粘土来表现家乡。那我也带来了他们的这个粘土作品，一个小视频，看得见吗？
0: 能看到，
1: 能看
0: 一个小视频。
1: 对，这个是他们用粘土做的，就是关于念巴都古镇的一些景点。
0: 哦，
1: 对，
0: 我看一下，因为我这个实时的画面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1: 对，
0: 哦，
1: 就是什么念巴都那边有筑坡桥啊，还有覆盖山啊，其实他们都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们用粘土也
0: 我们的覆盖山，
1: 对，
0: 还有江郎山，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古镇啊，
0: 古镇，
1: 对，
0: 哇，我觉得给到我的感受就是精工之作，对，做得非常精细啊！这些作品，都是出自我们念巴都小学的这个孩子的双手，
1: 对
0: 啊，来创造的我们的美术作品哈。对，那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像低年级的学生呢，他们的用色其实是非常大胆，他们眼中念巴都并不是那种灰青色的，而是五彩斑斓的。那恰恰说明这片土地在他们心里是充满活力的。那我也让学生们尝试油画，来画他们眼中的念巴都，然后也把他们的作品带来了。对，看得见吗？
0: 这应该是寓意着丰收的一幅作品。
1: 对，
0: 对， 对，秋收的一幅作品。
1: 对，然后他们的用色其实是非常的大胆的，也非常的自由，给大家欣赏一下。对，这是我们念巴都孩子们眼中的对，念巴都眼中孩子眼中的念巴都，
0: 秋天的念巴都。
1: 对，秋天念巴都，而且
0: 秋天的念巴都，
1: 对，在他们眼中其实植物什么的色彩都是很不一样的。对，
0: 开放的，这个用开放的笔触来描绘我们的念巴都。
1: 是的，
0: 所以它色彩用的非常大胆。
1: 对，就是这个油画颜料它干的比较慢，清理的有点麻烦，体验次数就很有限。那孩子们其实都意犹未尽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孩子们的凭空想象了，也是这片土地给到他们的感受哈。
1: 对，
0: 好，欢迎你特种兵来关注一下我们江传媒抖音号哈。那此刻看到和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念巴都小学的钟书家钟老师哈。刚给我们展示的也是我们念巴都小学孩子们的一些美术作品。对，那刚有说到说，其实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片山水在孩子们心里哈，其实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对，那念巴都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刚刚有说到啊，它是一个露天的一个美术馆，一个博物馆。对，我们在古镇的这个街面上，既能看到你看浙西的一些建筑风格，然后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徽派的风格，对不对？那平时是不是也会带着您的学生去观察这些古建的一些老手艺呢？
1: 当然会。那其实我们学校每年都会组织这个疫情活动，就是绕古镇徒步。那还有每学期的游考也都是在古镇的各个场馆开展的。孩子们对这些建筑风貌早已就是浸润其中，熟悉的就像自家后院，
0: 如数家珍。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疫情之后的美术课上，我也会让他们画一画走过的街巷。他们就是抛开这种透视技法，单用线条去勾勒，那画面反而是充满童趣，像极了这个武馆中的韵味。就给大家，我把作品也带来了，可以给大家。

0: 家欣赏一下，这是孩子们和他们笔下的这个古镇的合照。对
1: 啊，这是一个一群小朋友的合照吧？
0: 对，
1: 哦，是和带着他们的作品，
0: 对，带着他们，对他们画的这个古街古镇的作品，
1: 哦，可能画面看的并不是太清晰哈，离得有点远，可以推进一点，钟老师。
0: 好的，
1: 对，
0: 看得见，
1: 应该能看到。嗯，
0: 对，
1: 孩子们特别可爱。
0: 对，
1: 嗯，
0: 其实他们都挺能画的。
1: 嗯，所以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讲，需要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嗯，
1: 啊，再把这个审美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哈。所以，嗯，像您说的，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嗯，在这样一个古风古韵的环境里头来作画哈。
0: 对，
1: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棒，特别赞哈。
0: 对，
1: 我相信您的学生一定特别特别的热爱您的课堂。所以，美育的意义不只是说，哎，我们只是教给孩子来绘画的技巧，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来构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哈，在孩子们的心里来种下自信和热爱。那平时会带着孩子去田埂上画画吗？这样的时候也会有吗？嗯
0: 嗯，会有的，会有的。嗯，那其实我们学校就是依山而建，
1: 嗯，
0: 校园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课堂。
1: 嗯，
0: 那我曾经带三年级的孩子们走出教室进行植物写生。
1: 嗯，
0: 他们观察影子和植物的这个关系，照着阴影描绘植物的一个外轮廓，然后他们就画得很有趣味。
1: 嗯，
0: 其实他们一旦走出这个教室，就变得积极性和参与度就立刻就飙升了。
1: 嗯，
0: 就当时我上课也给他们拍了一些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们会对着这个植物的这个影子去作画。
1: 嗯，
0: 对，
1: 这是户外写生的一组照片哈。
0: 对，
1: 嗯，
0: 对，
1: 这些孩子多大？应该是
0: 当时是
1: 低龄段的孩子吧？
0: 对，三年级。
1: 嗯，三年级的孩子。
0: 对，
1: 嗯，
0: 很有意思，
1: 在阳光下作画哈，这个晒着阳光，
0: 嗯，
1: 对，晒着阳光浴，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这么美的我们的这个山水的环境里头作画哈，
0: 对，
1: 确实这种感受可能对于城区的孩子们来讲哈，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对，嗯，那有没有哪个孩子给到您的印象是特别深的呢？
0: 有，其实就是念任教的这些年，有一位已经毕业两年的一个女生，她叫刘欣兰。
1: 嗯，
0: 她很热爱绘画，然后呢又有书法底子，很有天赋。
1: 嗯，
0: 我经常辅导她参加艺术节，有一次她的作品就被选送到衢州。
1: 嗯，
0: 然后去参加现场绘画比赛，那因为她是留守儿童，赛前训练很不方便，我和她妈妈沟通后把她接到我家住了两天，集中准备啊。
1: 嗯，
0: 那比赛当天我比她还紧张，但他却还挺从容的。
1: 嗯，
0: 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去衢州嘛。
1: 您把他接到了您的家里头来，就是在您家里吃住，
0: 对，
1: 对不对？一边在辅导他的这个赛前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0: 没错。
1: 嗯，
0: 然后那幅画呢，最终
1: 特别让我听到，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对，
0: 嗯，对。然后那幅画最终他获得了江山市的一等奖，衢州市二等奖。就还挺棒的。
1: 所以留守儿童在农村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不对？
0: 没错。我们
1: 一般都是平时都是爸爸啊，不 sorry， 是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
0: 带的，
1: 在对对对，在照顾他们的生活，在陪伴他们。对，所以像比赛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段时间里头，可能隔辈可能真的给不到太多的一些我们说配合他的一些辅导的工作哈。
0: 对，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老师就特别的给力，真的要给您点赞，钟老师。嗯嗯，
0: 那对我也把
1: 最后拿到的成绩，
0: 对那幅画的对作品我也给他带过来，
1: 嗯，
0: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幅，嗯，看得见吗？这幅画叫
1: 好像依旧是一幅郁郁秋收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对不对？
0: 对，这幅画其实名字叫做露营日记。
1: 啊，
0: 对，画的还挺有童趣，
1: 画的真好，真棒啊，要给这个小朋友来点个赞。
0: 对
1: 啊，
0: 然后对，当时他在备赛的时候，就是他是住校生嘛，那段时间我就每晚都陪他画画。那这张照片里面他的这个头发还是湿着的，就是刚洗完澡就来了。是的。
1: 嗯，所以这个小朋友对这个美术的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啊。
0: 没错。
1: 对，我相信很多您的学生都非常非常喜欢上您的课，都非常爱我们的钟老师哈，特别的温暖。对，所以我觉得乡村教师可能跟我们的城区教师可能真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就是对于乡村教师来说，我们可能需要用到更多的赤诚去托举孩子的这个心目当中的这个小小的梦想。所以以您的观察，您觉得美术教育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带给他们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其实乡村环境让美术课从教画画回归到教观看。
1: 嗯，
0: 它打碎了标准答案，让我能带学生回到最本真的感知，就像被雨淋湿的速写、风吹歪的画架，还有飘落画纸的花瓣，都成了我们美术作品的一部分。
1: 嗯，
0: 那画面呢，因而就更有生命力。
1: 嗯，
0: 乡村孩子其实接触美育的机会少，审美资源比较匮乏，很多还是留守儿童，所以我的课堂尽量轻松、自由、快乐，并且我也会主动跟他们聊网络上的一些热梗，
1: 嗯，
0: 分享前沿的美术资讯，然后展示我看过的有趣画展，无形中培养他们的审美。我常鼓励他们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比方说动漫，
1: 嗯，
0: 印象深刻的影视画面。其实艺术它本就应该是不羁的，
1: 对，艺术本该就不羁，
0: 对，
1: 要把更多的这个创作的力量给到孩子，对不对？
0: 对，
1: 嗯，让他们大胆的去尝试，
0: 对，
1: 对，
0: 其实
1: 那
0: 对，
1: 您说，
0: 对，其实学校我们学校其实每年还有这个体育节，就是全员参与创作，
1: 嗯，
0: 然后再由学生投票评选，
1: 嗯，
0: 沉浸式的体验就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1: 嗯，
0: 每个人成为美的一部分。
1: 嗯，那钟老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教学的计划呢？就是或者说对于这个一线老师的您来说，
0: 嗯，
1: 啊，您对乡村美育的未来您的期待是什么？
0: 哦，其实接下去的计划很简单，就是上好每一节美术课，
1: 嗯，
0: 带孩子们感受每一种颜色的魅力，
1: 嗯，
0: 每一笔触的力量，在这短短6年的陪伴中，希望给他们留下一段关于美、关于创造的温暖回忆。那对于未来呢，我期待更多年轻艺术家能走进乡村，贡献他们的才华和热忱，让山里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更丰富更前沿的艺术体验。
1: 嗯，非常好的这个期盼和祝福。
0: 对，
1: 对，真的是，其实珍娜和你的心愿一样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新颖的，我们的更多元的，我们的艺术体验哈，能够真正的能够走进乡村，能够把更丰富的这个艺术文化带给我们乡村的孩子。
0: 嗯，
1: 那今天是教师节嘛，所以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还是要再次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老师哈，包括在电波当中聆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我们的这个园丁们来致敬哈，节日快乐。各位辛苦了。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钟老师的推荐哈，因为这个时段也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工作日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点歌时段哈。各位想听到什么歌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啊来留下你的歌单。钟老师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是什么？
0: 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1: 七里香，
0: 对，
1: 我来找找哈。
0: 好，
1: 这曲库非常强大，你想听到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曲库里头来找到哈。为什么想来推荐这首歌呢，钟老师？
0: 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周杰伦。
1: 本身喜欢周杰伦。嗯，周杰伦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我们的华语男歌手里头哈，我觉得也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代表，对不对？嗯，好，我们把杰伦的七里香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哈，是来自我们这个念八度小学的钟书家老师的推荐，送给下班路上的亲们。那也非常感谢今天钟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感谢我们念八度小学给到我们节目的支持啊，也祝愿我们的乡土美育能够越来越好，
0: 谢谢，
1: 好不好？更多的祝福给到你们，也祝愿各位老师节日快乐。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我们明天直播间不见不散。
0: 再见。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试试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浙江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落地。
6: 浙江国资运营产业生态大会举行，发布5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
7: 服贸会观察浙江老字号。

0: 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杭州举行。到2030年，浙江计划基本建成现代化高水平交通强省，实现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交通基础设施是出行的基础。今年一到七月，全省完成综合交通投资2246亿元，永州铁路、杭陈开高速等一批规划项目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蔡红说，未来五年，游客到浙江各地欣赏江南风光将更加通达便利。
2: 实现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运输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1.3亿人次以上，打造一批精品旅游公路，水上游线、游轮游艇、低空观光，还有浙运江南驿的主题服务区等消费新场景。
1: 目前全省高品质三个一小时交通圈覆盖率已达到90%，未来随着出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旅游通勤体验将更丝滑。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邵红说，
3: 组建客运品牌联盟，引入互联网平台，精准匹配客流等措施，服务好机场高铁接驳、医疗、通勤、旅游等高频需求，加快建设杭州机场高铁等枢纽项目，同时优化枢纽集散换乘体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重点发展轨道、公交、慢行这三网融合，让公交进小区、进园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商贸中心。
1: 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已有10个通达高铁，铁路覆盖全省90%常住人口。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叶建军说，155期间，浙江将持续推动沪杭铁路、温福高铁等19个在建项目。
4: 结束舟山不通高铁的历史，真正打通陆海联动的快速新通道。到2030年，我省铁路总里程预计将突破5000公里，铁路有望覆盖全省95%以上的常住人口。
5: 当算力风口遇上 AI 浪潮，国有资本如何当好科创企业的陪跑人？浙江国资运营第二届产业生态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为创新浙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6: 大会现场完成多轮项目签约，重点覆盖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底座，本次签约企业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宝德计算获得了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旗下浙江产投4.5亿元的战略投资。企业算力产线已在浙江落地投产，产能持续释放。公司董事长于浩说，
7: 这次合作呢，是国有资本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双向奔赴，国资的信任为民企注入了发展的底气，民企的机制与活力作为区域产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么当前呢，宝德在省内的基地的产线已经动起来了，产能正在逐步释放，那么今年的产值就要突破20亿，未来五年的产值将突破200亿。
6: 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是浙江国有资本的鲜明导向。同样在本次大会完成签约的魔星科技，是一家由浙大在读00后博士创办的初创企业，主攻通用世界模型，在创业初期就获得了浙创投的持续加持。公司副总裁郭丽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五轮融资，
8: 已经有近百亿的估值。省国资不仅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还给我们很多政策面方向上的指引。我们的成本大约是国外同类模型的30%，技术上面也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在下周又将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6: 会上，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以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耦合，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化通道。公司副总经理余英才说，目前这次运营已经构建起覆盖种子、天使、VC、PE、并购等全生命周期的基金谱系，主动管理规模超800亿元，培育出摩尔县城、强脑科技、云深处等一批硬核科创明星企业，力争155期间新增投资65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赋能更多科创企业在浙江生根壮大。
9: 传统的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回报，与科技创新长期逻辑存在结构性的错位。科学家有技术且资金，初创企业有产品却场景，产业有需求却源头创新。因此 在这过程当中缺少一个

0: 能把资本、科技、产业、人才、服务高效串联起来的生态组织者，而这正是国资国企必须扛起的责任使命。我们希望相互赋能，让科学家专心搞科研，让企业家安心做产业，让资本耐心陪伴成长。
1: 在今年服贸会上，浙江老字号组团亮相，成为展区的一大看点。从丝绸青瓷到中医药文创，从国宴餐具到非遗花灯，老字号出海正在从产品走出去，向品牌走上去，加速转型。来听浙江时政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2: 走进服贸会浙江展区，杭州丝绸的柔美，越窑青瓷的温润，仙居花灯的璀璨交相辉映，中医药文创体验区前排起长队，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字号正在全球舞台上讲述全新的浙江故事。一亿设计展位前，一套名为竹和天下的国宴餐具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家扎根丽水的设计企业曾斩获红点设计奖等60多项国内外大奖，去年作品入选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如今他们正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丽水市一亿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浩说，他们上个月已与美国曼哈顿的合作商达成送样协议。
3: 拓展海外的市场呢，是我们未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我们是计划今年11月份能完成跟海外市场的第一批稳定供货，然后到未来的3到5年能完成所有海外的品牌输出。
2: 如果说一亿设计走的是设计出海的路线，那么浙江爱元真庙则开辟了文化出海的新赛道。这家企业以台州道地药材海艾为原料，将传统艾灸现代化为精油加贴产品，安全便捷，荣获杭州亚运会中医药文创产品最佳实用奖。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海外之路走得比预期更快。公司负责人郑丽敏说，
4: 目前来说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我认为走出去的时候需要一个很长漫长的过程去让人家了解我们，认可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出口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客户很快的就认可了我们。
2: 老字号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平台的支撑。浙江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联合海内外30多家合作单位，涵盖11家海外教育服务中心、8个国际诊疗保健中心、4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协同开展教育、诊疗、产品研发等工作。截至目前，在境内外产生的服务金额超1亿元。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合作科科长张晶说，
5: 在科技啊还有产品的出口方面，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校企合作来触动成果的一些转化，那么希望依托基地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能够亲近海外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是一些技术能够带到这个国外去。
2: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背后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在支撑。浙江全省现有中华老字号124家，浙江老字号560家，近半数涉及茶叶、丝绸、黄酒、中医药等历史经典产业。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超过40家老字号企业实现首次出口或开拓新市场，其中不乏杭州酱鸭、绍兴小笼包、台州月饼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可以说，浙江老字号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拼的不再只是价格，而是设计创意、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于亮说，今年浙江还入选了全国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6: 在这个试点的背景下呢，我们选取了一批试点的项目和试点的企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试点的成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丝绸、花灯这样子的历史经典产业，这些产业呢，它在搭载了这个新技术、新科技之后啊，也成为了我们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7: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学校师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8: 在杭州余杭区平遥第一中学南山校区，2000多名师生齐聚校园小舞台，举行少年微光致敬师者星火教师节主题活动。学生钱凯文月说，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歌舞，还手绘教师日常展板，用青春仪式致敬师者。
9: 有 用自己的表演把藏在心里的感谢说出来，演出来。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老师的教诲奋力成长，不负师恩，逐光前行。
8: 在特殊教育学校嘉兴平湖培智学校的咖巴技能教室里，学生梁文龙正在制作香草奶油咖啡，
10: 加水啊，加冰块这些，还有盖盖子，配一个吸管。教师节到了，所以我想做一杯咖啡送给老师。
8: 梁文龙和同学花了一个上午制作完成40杯香草奶油咖啡，并送到学校每一位老师手中。老师王一丹说，
11: 很感动的啊，他们来给我们送教师节礼物。那这杯咖啡呢，是见证了孩子们他们劳动实践的成果。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物品，而是见到孩子他们点滴的成长。
8: 锦林县中心幼儿园开展我当小小老师换位体验活动，中班的萌娃们化身暖心小教师，以童真行动致敬30讲台。
12: 中班的毛豆豆，今天我来给你们唱首歌。
8: 小老师们轮番上台为小班的小朋友唱歌互动，温暖陪伴。面对偶尔想家小声哭闹的小班小朋友，大家耐心十足，轻声温柔哄劝。家长潘文燕说，
13: 觉得小小助教日的体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我们作为家长是很支持这类活动，一方面让我们的小孩子感受到老师平时的辛苦付出，另一方面呢，也能让他们学会责任与照顾他人。
8: 金华武义王宅小学结合节气教育与劳动教育，开展秋日匠心以劳谢师主题活动，学生采摘秋日食材，亲手制作果蔬花束、中药茶包，把劳动成果作为礼物送给老师。学校副校长李平如说，
14: 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场仪式或者说一句祝福，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双向奔赴的教育的温暖，在劳动中去体验收获与成长，也在这个活动中传承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中宣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杭州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入选，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代表。他以一片农田为起点，把劳动教育办成了学校最鲜亮的底色。来听阜阳台的报道。
15: 记者见到张振乐的时候，他正在学校的开心农场和5年级的孩子们一起摘番薯藤，阳光下番薯叶绿得发亮，孩子们的笑声混着泥土的气息。张振乐一边示范采摘手法，一边和孩子们聊天。
16: 我想教育本来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热爱生活，创造幸福，享受幸福，感知幸福。所以呢，就想了怎么把这块地给我们教育利益的最大化，就开始了开心农场的设计。
15: 2009年富春七小创办之初，张振乐带领师生将校园周边荒地开垦为20亩开心农场，从此开启了长达17年的劳动教育探索。孩子们在泥土里收获的不仅仅是蔬菜，更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成长。
17: 教会了我不能半途而废，要持之以恒。
18: 劳动之后，我平时更能吃苦了。平时在课堂上，老师叫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更有感触了。
15: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开心农场，果树飘香，池塘蛙鸣。孩子们跟着24节气翻土播种、浇水除草，体验从栽种到采收的完整劳动过程。在张振乐看来，劳动教育链接家庭、学校、社会，让孩子走出课堂、走出课本，以劳动实践育人为目标。
16: 我们的老师跟孩子一起种、一起等，我想这也是老师的行动就最好的教科书。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看到一朵野菊花也能怦然心跳，听见鸟鸣也想停下脚步，为他自己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15: 2012年，新劳动教育概念正式向社会公布。张振乐和团队构建了3群60课课程矩阵，农事劳作、创意劳动、美好生活3大课程群，60多门项目化课程与多学科深度融合，泥土香加科技味儿，这是张振乐对新劳动教育的定位。在张振乐的推动下，不仅仅是富春七小，阜阳全区掀起了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热潮。如今阜阳区已经建立了几十个劳动基地， 每年吸引大量中小学生走进乡村参与劳动实践。从富阳乡村的村晚小教师到如今的全国最美教师，张振乐用半生之力在20亩校园农场上写下了一篇育人大文章。

0: 在我们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找到幸福教育，找到最美教育。接下来我们会打造一个孩子在这里寻找美，创造幸福，感知幸福，又能够探究，又能够把课本的知识在学校实践，学到的知识又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课本上，这样一个乐园吧。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浙江会场活动今天在宁波举行，190多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被集中销毁。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2: 洪芳你好。
1: 介绍一下现场销毁的情况，这次销毁的商品主要有哪些？
2: 好的，销毁现场呢是位于宁波的奉化，那么现场呢可以说是激起轰鸣，193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呢被有序的投入处理设备，实施无害化销毁。这些假冒伪劣商品呢涉及食品、药品、服装、电器、灯具、农资和电动自行车等160多个品种，包括侵权假冒的普拉达、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服饰、五粮液白酒、梦之蓝白酒、大窖冰爽汽水等酒水饮品，还有超声治疗仪、强脉冲光与激光系统等医疗美容器械，以及伪劣的家用燃气灶具、燃气软管、手机灭火器、消防应急灯等燃气和消防用品。
1: 今年浙江在打击侵权假冒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还有怎样的安排？
2: 那么近年来呢，浙江始终是把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摆在突出的位置的。那打造全链条协同立体的保护的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那今年以来呢，全省市场监管、海关、农业农村等部门一共是查处了侵权假冒行政案件9000多起，涉案金额呢有2.39亿元。那公安机关呢破获相关案件1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人。那接下来呢，浙江将持续加大侵权假冒的打击力度，深化统一销毁行动的成果，持续来净化市场环境，让企业安心经营，群众放心消费，让浙江质量更具竞争力，浙江品牌更具影响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欣。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两天有一股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浙江，将带来一波降水。针对前期土壤饱和、地质灾害滞后的风险，丽水坚持关口前移，借助科技力量加强无人机空中巡防，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4: 在位于丽水市区的浙南勘测院办公室，工作人员轻点鼠标，200多公里外的沁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槽点，无人机迅速起飞，按预定航线自主巡航监测。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丽水支队工作人员梁忠腾说：
5: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巡检的一个记录台账，事实上这个图片呢是我们 AI 识别出来的，这个坡面有新的外扩迹象，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及时的通知当地的资规局以及我们驻县的地质专家去进一步的复核。
4: 无人机在空中实时回传影像，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识别边坡滑坡、土体开裂等隐患，同步生成完整的巡查记录。根据智能巡查记录，地质专家迅速赶赴沁源莲湖村磨石坑后山斜坡隐患点，对山体变形情况、边坡倾角、坡面裂隙等情况进行查看，并对边坡整体稳定性进行现场评估。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丽水支队工作人员杨建军说：
6: 目前根据现场调查的话，是它主要还是以浮土滑塌为主，然后在房屋的北东侧那一边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浮土滑塌，塌下来已经堆在房屋后面了。还好就是房子结构是比较好，然后房屋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4: 沁源市地质灾害易发现，今年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丽水支队开发建设地灾质询项目，构建一套智能管控平台、两台作业无人机、三座全自动机场体系，覆盖平都、龙宫、淤上、安南等四个地灾易发乡镇，搭配实时图传、热成像探测、空中喊话等模块，实现隐患可视化、智能化管控。沁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矿产科科长刘伟伟说，截至目前，系统累计完成1500多架次的飞行巡检，面积覆盖600平方公里，巡排查风险防范区3000多处， AI 识别地质灾害隐患200多处。
7: 我们有些高陡的地区、高陡的边坡，人工是很难抵达的，那么通过无人机巡查系统的话呢，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

0: 观察效率。
1: 与此同时，空地一体的无人机救援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在景宁县，一场科技化防汛防台模拟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当地人武部队员操作无人机升空作业，利用吊挂投送功能，将防汛沙袋、救生器材等精准投送至模拟险情区域，高效完成复杂地形下的远程物资补给。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内涝积水，演练队伍同步启用大功率机动抽水泵，全流程操练设备架设、积水抽排等关键环节，确保风雨来袭时能够快速响应。景宁县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排排长列良斌说：“
2: 补齐传统抢险短板，通过以练出战、以练出备，进一步提升民兵队伍快速机动、物资投送、积水排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作为我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近日舟山上线交通旅游票务平台小程序，市民游客可以在平台一次完成行程规划、车船票的购买，大幅提升出行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4: 市民贝小优准备从舟山本岛出发去胜寺枸杞岛游玩，两个海岛之间距离较远，没有直达的船舶，此前游客需从不同平台分段购买船票，如今通过舟山交通旅游票务平台，贝小优一次就买齐了两段航程的车票、船票。
5: 这个小程序里面可以一次性买好，比较方便。
4: 舟山市群岛城市，出行离不开水陆联运，此前全市车船票务由十家运营主体分别售票，游客前往部分海岛需要在几个小程序之间来回切换。近日舟山交通旅游票务平台小程序正式上线，游客可以在该平台实现车船一站式购票。目前平台已打通舟山、岱山、胜寺、六横等区域的38条水上航线票务系统，同步接入舟山往返浙江省内其他城市和上海市的汽车班线，计划十月覆盖舟山所有车船线路。平台管理方舟山市交通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经理黄一斌说，平台还提供了智能行程规划、全流程消息提醒等功能，为旅客自动匹配最优的水陆联运方案。
6: 我们依托智能算法提供多场景多方式的组合交通出行解决方案，一键下单，让旅客在舟山海岛出行更省心。在服务闭环上，平台打造全流程的消息推送服务，从购票成功、退改签确认到停班通知、开航提醒，每一个关键节点均主动推送给旅客。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8: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今天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8: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今年前8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亿多元，通过各种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亿多元。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万多辆和164万多辆，同比增长均超20%，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超过60%。
8: 当地时间1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已有部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门人员在沙特阿拉伯从事培训及

0: 相关的后勤工作，这是巴基斯坦官方首次确认这一信息。
1: 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77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
0: 北京时间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2: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

0: 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

0: 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2: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4: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3: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5: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6: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7: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6: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8: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9: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8: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0: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3: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2: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

0: 新台阶。
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3: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5: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3: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8: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7: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8: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7: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1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9: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基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基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0: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3: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

0: 分别上升 10%、 8.9%、 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周易。十年老店，好亮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

0: 好消息，老吴金店签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黄晓冰等14号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洪栋致欢送词，黄晓冰等参加。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洪栋、黄晓冰、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14套班子领导分别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表达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感谢他们为人才培育和推动江山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洪栋、陈家华、郑水根、徐东升、王展、何正芳一行前往江山实验小学、江山二中、江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走访中，洪栋一行实地了解校园风貌、教学设施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倾听教师代表对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洪栋指出，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学习。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做好校园安全保障等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为大家安心从教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黄晓冰、毛香水、毛正彩、毛淑峰、沈烨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城东实验学校、江东科技幼儿园，并登门看望省红主讲教师王金海，向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所学校，黄晓冰都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配置、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为江山。

0: 教育事业发展挥洒汗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江山教育事业再创佳绩。汪胜、张志军、江淑芬、毛慧清一行前往城南中学开发区小学建胜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柴贤德。每到一处，汪胜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希望广大教师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深耕教坛、潜心育人，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他表示，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季根寿、刘诗刚、郑贤文、郑辉、刘芳华一行前往实验高中文溪学校城关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王昭霞，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仔细询问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教师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并勉励广大教师牢记育人使命，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为我市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何日根、毛正彩、黄毅、江音一行先后前往锦绣中学、晚瑶小学、东城幼儿园，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何日根还深入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培育时代新人。
1: 江商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10号上午，我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西山广场举行。80余名江山从军好男儿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赤诚，即将踏上军旅征程。市委书记洪栋致欢送词，黄晓兵、汪胜、季根寿等四套班子领导及市人武部领导李飞跃、韩超等参加。欢送现场，新兵们身着戎装，胸佩绶带，精神抖擞，整齐列队，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赤诚，即将奔赴军营，踏上强军征程。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誓言铿锵，响彻全场，展现了江山好儿郎矢志强军、进攻军营的坚定信念。新兵代表及家长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洪栋代表十四套班子和全市人民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无私奉献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坚守岗位、辛勤服务的全体征兵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各位新兵响应号召投身军旅，展现了新时代江山青年的格局与担当。洪栋寄予广大新兵要传承红色根脉，筑牢绝对忠诚，带着家乡的红色底蕴与淳朴风骨奔赴军营，坚决听党指挥，用实际行动履行强军卫国的时代使命。要不畏艰难困苦，锤炼过硬本领，坚定信念，端正态度，发扬江山儿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拼搏劲头，扎实提升实战本领，努力成长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尖兵。要牢记家乡期盼，争当强军先锋，把党委政府的关怀、家乡人民的期望转化为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用过硬实际为江山增光、为双拥添彩。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大家最坚强的后盾，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事业。
0: 江城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9号晚，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程来到市体育馆，看望慰问即将代表我市出战浙 B A 省级争霸赛的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为他们加油鼓劲、提振士气。副市长毛淑芬等参加。洪栋一行走进训练场地，与队员们一一握手交谈，详细了解近期备战训练、伤病防护及后勤保障情况，对大家连日来刻苦训练、全力拼搏的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看到助威团精心准备的加油道具和口号编排，洪栋对大家饱满昂扬的参与热情给予点赞。9月10号晚，将

0: 山队将在主场迎战余姚队，开启浙 BA 省级争霸赛新征程。看望未稳中，洪栋首先向江山队勇夺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再次致以热烈祝贺。他表示，江山队从衢州赛区一路过关斩将到站上省级争霸赛的舞台，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既饱含着全体队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赛场上的顽强拼搏，也凝聚着助威团的热诚呐喊和600,000江山人民的亲情守望。洪栋称赞江山队是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即将打响的省级争霸赛是江山队的首次亮相，具有重要意义。他勉励全体运动员、教练员继续发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赛场上充分展现江山儿女能征善战、锐意进取的风采，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做实做细，全方位服务保障，为球队创造最佳备战条件，精心组织观赛助威工作，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上下支持江山队的强大合力。
1: 江城台记者郑江侯报道。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浙力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秦湖街道秦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百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3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2: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
1: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3: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1: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4: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的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1: 江城台记者周更报道。备受关注的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打响，在紧张备战的同时，江山队的队员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9月8号下午，浙 BA 江山队队员来到江山邦尔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完成运动健康档案建档。据了解，这份健康档案既是他们征战省级争霸赛前的身体摸底，也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医院将成为球员的专属康复站。 建档之后，队员们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围在医生身边，把自己的老伤、疲劳点和恢复需求一一说清楚。江山队队员江栋立：
5: 篮球比赛的对抗还是十分激烈的，打完之后浑身的肌肉都感觉非常的紧绷，那光靠自己的休息恢复，那肯定是一下恢复不过来的。我们过来来这边做一些专业的放松，缓解一下我们肌肉的紧张疲劳，减少劳损，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备战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1: 为了让队员们赛前状态在线，赛后快速回血，医院做足安排，抽调院内运动康复科、中医理疗科等十余名医生组成保障团队，随时候命。每场比赛还会安排一名随队医生跟随球队，从热身准备到赛后松解，全程驻扎现场。江山邦尔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王秀：
6: 我们在这个江山队整个比赛期间会提供他们全套的这个医疗保障服务，保障我们的队员在赛前以及赛后做一些康复松解类的项目。那么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这个资深的这个专家团队和随队跟着我们江山队去到各场比赛的现场，为他们做全程的医疗保障。
0: 江山台记者周根报道。9月8号，江山实验高中迎来一批特殊的返校生，6名浙 BA 江山队队员，他们重回母校，开展薪火相传、巅峰回响交流活动，以篮球为纽带，分享经验，指导后辈，为校园体育注入鲜活能量。本次活动设置了座谈交流、师生互动和送祝福助威3个环节。座谈会上，学校教师代表与队员们亲切交谈，共同回忆成长历程与赛场上的拼搏时刻。重回熟悉的校园，球员少南感慨万千。江山队队员少南：
7: 没有想过我也有今天能回到学校里有这份殊荣吧，还是很感谢那个老师们对我们的邀请的。
0: 随后的师生见面会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在校篮球爱好者参与。学校篮球场上，江山队队员与学生们进行近距离互动。高二学生柴子彤：
8: 我一个暑假都在看他们比赛，我觉得他们很帅，他们球技真的特别好，我感觉他们很亲切。
0: 学生们为即将出征省赛的江山队队员加油鼓励送上诚挚的祝福。江山实验高级中学体育教师姚战：
9: 通过几天晚上制作了他们的偶像的应援牌，那么也是为我们的出征送上一份礼物，预祝我们的江山代表队能够在这个9月10号的比赛当中旗开得胜。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

0: 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

0: 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质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我市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实操实训。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学生740名。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居远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0: 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1: 8月28号上午，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授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应邀出席并做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一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 黄晓斌指出。

0: 住。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距离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兵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授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民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1: 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2: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1: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三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3: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4: 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5: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

0: 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以后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1: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2: 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世新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
6: 乡村采风，
1: 近日张村乡居园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成规陋习。居园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40-50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居园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居园村村干部叶李勇：
7: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

0: 帮喜事一帮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1: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2: 尽量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0-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20-20桌，白事更简单。
1: 如今，聚源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减半已蔚然成风。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 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9: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9: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0: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9: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0: 江郎山下黄秋葵。
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驾驶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区，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想跟你说说花儿乐队和他的主唱大张伟。虽然花儿乐队今天已经消失了，不过呢，你知道提到这个乐队和我们惯常提到其他的流行音乐，尤其是一些情歌的时候，大家会有非常强烈的区别感。大张伟曾

东西，我一点都没有。我觉得大张伟未必是完全否定大众喜欢的这种有深度有情感的东西，但他认为这种东西如果是我没有经历过的，那我写它就是虚伪。他作品里真的没有这种东西吗？我翻了一下还真的没有，但是呢有另一种稍微有些变种的。不过大家能够记住花儿乐队跟大张伟的仍然是像洗刷刷或者是像化蝶飞这样的旋律。化蝶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想有的时候了解一个人，我们要知道足够多他的故事，才能够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最完整跟立体的样子拼凑出来。而今天如果说到大张伟，你记得住的是他的真人秀的表现，或者是他在综艺节目当中那种逗趣跟耍宝，你大概相应就会忘了他曾经在音乐里面有过他特别年轻的时候摇滚的那小小的辉煌，还有后来有他自己创作 DNA 非常明显的像《穷开心》或是《化蝶飞》这样的音乐，就热闹。但是这么热闹的一个人，他自己紧张的时刻会是什么呢？我最近在看他一个采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他人生中有三回遇见让他傻掉的情况。第一次是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坐游乐场那个转板，说妈妈头晕在上面口吐白沫，但是那个机器没法停。他说我也就几岁，手心出汗，脑袋都懵了。第二回是有一天爸爸早上起来，妈妈说爸爸快要不行。

0: 了。
1: 当他感觉整个身体就发凉，浑身特别沉，就不知道世界怎么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第三回就是去年他电脑的D盘没有了，里面是他十几年攒的 MP3， 平均每个月下1000首歌。直到那个D盘消失的时候，他屏幕就在面前，可是他什么都看不到，觉得眼前一切都是空白的。

2006年3月，洗刷刷等四首歌被质疑抄袭了国外的作品。当年花儿乐队所属的百代唱片是曾经发公开信来承认这个抄袭属实。时过境迁，达尚伟在提到这件事，他说那个心情之下真是人生很重要的挫败，但在那个境况之下写出了穷开心。当时的心态很简单，觉得全世界都质疑我，那我就纯用一个大家全知道的旋律。因此穷开心这首歌里面，他说没有一个音是我写的，全是以前老北京相声的那个唱段，说反正那也没版权啊，就有一种逆反心理，反而做了一个大家印象深刻的穷开心。而为了那张专辑，他说我光三弦的歌、曲艺的歌听了6个G 的容量。我其实认同他的一个概念，就是虽然到最后他发现他最开始听的前10个 MP3 其中有一段就是他想要的那个音乐的 feel， 可是一直要听到后面5000个你才知道原来前面3个是最好的。但是你如果不听到后面的4900多个，你永远不知道你需要的在最前面已经出现了。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他的硬盘坏了，底盘消失，收存下的那么多听过的歌一夜之间不在了，会给他如此大的冲击。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说说花儿乐队和他的主唱大张伟，他们的歌可能你会觉得跟深度无关，然后无论在旋律还是歌词上，永远秉持的只有一个风格，就是热闹。这跟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跟喜欢的东西是很有关系的，比如他喜欢拉斯维加斯的那种灯火灿烂、璀璨辉煌，然后让人有生命力的热情。大张伟曾经说他16岁出道，一直烦一件事儿，就是怕不忙，所以希望能够一直忙，一直有工作，证明有人需要我。他说如果你不爱说话，综艺节目不会老找你上，如果你不拼，真人秀也不会找你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创造别人会想到你、用你的那个机会。而他已经80%的工作都是在做节目，目前音乐只能占到20%，甚至可能更少的一个比例。这个不愿意停下来，想要一直忙碌、一直活在热闹的 party 当中的年轻人，你从他的衣着、跟他的说话风格方式、跟他喜欢的音乐来讲，还是看不到年龄在他身上的痕迹。

在大张伟参与的那么多综艺节目当中，百变大咖秀可能是大家熟知度最高的一个。他说很奇怪，在录完大咖秀决定这个节目要结束，也知道要离开的时候呢，心里面不会太难过，反而在那天录完节目回程的飞机上，把自己所有的歌都听了一遍，从最开始第一章到后面的穷开心，才恍然大悟，说原来那个讲段子搞笑的我不是我的追求，充其量是一个小爱好跟小擅长，真正的追求每次能够让他心潮澎湃的还是音乐这件事情。无论什么时候，那都是我觉得要做的，那甚至像是一个人的人生使命。这是我在看大张伟的一个访问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带了一个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人终其一生都在找我到底被天赋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我最爱的事情，我最擅长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就在一件事情上体现。但是无论如何，总有一件事情让你可以不计较报酬，不计较你花费的时间付出的精力，因为你享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得到的快乐，投入的专注。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
4: 现在是二十。

0: 1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

公里向南方眺望，隔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个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这是黄磊在97年的《边走边唱》专辑当中的《边走边唱》，作词乌玉康、张方路，作曲陈志远。今天想重新跟你来听一次黄磊，从1997听到2003。说到黄磊，你可能会想到《人间四月天》当中的徐志摩，《橘子红了》当中的荣耀辉，《婚姻保卫战》当中的徐小宁，又或者是《夫妻那些事儿》当中的唐鹏。从文艺青年到居家中年，黄磊的荧幕形象在悄悄地蜕变着，但是可能是他的演员和老师身份太过耀眼，以至于掩盖他的歌声。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只有《我想我是海》这首歌的调调会反复地响起，但其实从97年的《边走边唱》到03年的《似水年华》，黄磊的专辑虽然说并不算太多，但是每一张都算得上是佳作。今天就用10首歌曲来聆听黄磊这个曾经非常典型的文艺青年，现在的居家中年。这一首同样是在1997年的《边走边唱》专辑当中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拉拉歌》。

其实在黄磊的第一张专辑《边走边唱》当中，有很多很棒的歌词和曲调，还有很多大牌在幕后。这首由吴旭文作词作曲的《拉拉歌》却是我自己在当中比较偏爱的一首。刚才那首《边走边唱》和这首《拉拉歌》是我在整张专辑当中最喜爱的两首歌曲。《边走边唱》这是黄磊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网友爱书爱茶爱美景，你说再次听到《边走边唱》那句曾经非常打动我的“爱情边走边唱，怀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现在终于觉得矫情了。当年他是文艺青年，我是个文艺少年，而现在他中年，我也快过青年了。还有网友小一，你说在没有磁带的年代，随身听或者收录机也成为古董级的东西，只能通过网络找回那些不知散落何方的音乐。那些曾经当作宝贝一样一排一排摆在架子上自我欣赏的磁带，那个念书的时候宁可中午饭里掐出一两块钱都要买到正版磁带的小孩，那些趴在课桌上偷偷插着耳机而窗外阳光明亮的午后都渐渐面目模糊。但是当这些歌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一切又近在眼前一样。虽然说这张专辑它的年代并不算太久远，97年发表的，但是也许它是伴随此刻在听节目的你走过中学时期或者大学时期的。那个时候的黄磊还蓄着长发，那个时候的黄磊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只是在那个时期文艺青年还没有现在这么清晰的一个标准。而现在时间要继续推移，到达1998年，这是黄磊的《我想我是海》专辑当中由张雨生为他量身定制的一首歌《石头》。这首歌唱的其实就是黄磊自己，

这首张雨生为黄磊写的石头有一种自述的感觉，第一颗石头，第二颗石头，第三颗石头，三个石头垒成了一个磊字，这就是黄磊。张雨生为黄磊做了这首歌，其实让我想到了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的那首口是心非。在编曲部分你会觉得好像有些诡异，但是又很巧妙，在这首歌当中有那种电吉他的音乐冲撞出一种别样的奇妙的感受。还有歌词部分，你看这几句，年少编织了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这样的歌词现在听起来出现的就是那些青春期当中的莽撞又直接的冲动，而年轻的印记现在渐渐褪去之后，我们只好用音乐来纪念。黄磊的音乐当中，尤其是在那个时期音乐当中，有太多青春的烙印，所以说他总会被赋予一个文艺青年的这种形象或者一种责任。但是现在看黄磊演的这些电视剧，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居家中年，他非常生活，而且很本分地过着他自己的小日子。我们继续来说这张唱片《我想我是海》专辑。在专辑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幕后英雄，他们的名字都是大名鼎鼎的，比如说姚若龙、黄中原、张雨生、黄舒骏，还有娃娃，以及巫玉康、陈志远、郑华娟，还有李寿全等等等等。这是当年风华斥重金为黄磊做的一张专辑，刚刚听的是石头，刚刚那首歌是我在那个时候专辑里第二喜欢的歌曲，而第一喜欢的歌曲就是现在这首《我想我是海》。我相信经过十多年时间打磨之后，这首歌也在各位的心目当中成为黄磊以歌手身份出现的时候的一首代表作。作词姚若龙，作曲黄中原，编曲王玉明，这是1998年黄磊的《我想我是海》。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就在白起准备回军蓝田时，咸阳的快马特使来到，带来了全副出使仪仗与国书，也带来了甘茂、魏冉、何属的密件，要白起做迎后特使，到燕国迎接米王妃回咸阳。那封短短的密件，白起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咸阳大事已定，谋逆全数伏法，新军已入王城，正在发丧国丧。将军熟悉燕国，可以特使之身北上，迎接米太后坐宿回秦。白起自然立即掂量到了太后两字的分量。新君母子患难与共，新君又正在少年之期，尚未加官，国中权臣林立，用春秋老话说，这正是主少国疑的微妙时期。当此之时，一个素有根基且久经沧桑的太后可是非同一般。也就是说，正因为事关重大，与迎接新君一般要紧，咸阳诸方才让白起这个幕下不可或缺的大将做了特使。半个月后，白起的特使马队终于到了燕山脚下，蓟城箭楼遥遥在望了。按邦交礼仪，特使只能带10名护卫进入国都，1000铁骑不能入城。白起下令铁骑在城外30里扎营，自己带领2个文吏和10名铁鹰锐士，并全副仪仗，换成青铜摇车，临临进了蓟城。进得蓟城，白起径直来到亚青府拜见乐毅。燕国在子之之乱后借据大权旁落，燕昭王索性不再设置丞相，而以上卿、亚卿分属政务。而此时上卿只是虚位，只有乐毅这个亚卿是实权军政大臣，中大夫巨心辅助，所以这亚卿府实际上是燕国政务中枢，凡有特使必先在亚卿府勘验国书印鉴，并沟通出使使命，而后由亚卿府根据特使职爵高低与使命重要程度安置驿馆的待客等级，再禀报国君确定是否会见特使。这一切在中原战国都是由丞相府的一个专门官署完成的，秦国、赵国叫行人署，魏国叫典客署，齐国叫诸侯主客，楚国则叫业者。燕国初富，亚卿府属吏很少，与各国往来也很少，没有专司外事的官署，一切都得觐见乐毅才能完成。亚卿府是一座简朴的三进庭院，门前车马场也只有2-3排拴马桩，而没有专门停车的空场。白起高车骏马而来，在连牛车都很少的蓟城，如鹤立鸡群。

正在此时，却见白起徒步走来，门吏正在暗自惊讶，不妨这位高官斗篷的特使竟拱手礼让。门吏顿时觉得大事风光，连忙深深一躬道：“特使稍待，小吏即刻禀报雅情。”一溜碎步消失在影壁后面。片刻之间，门内一阵笑声，乐毅亲自迎了出来，在廊下遥遥拱手道：“白起将军，别来无恙乎？”身后却是一个大袖飘飘的红衣中年人：“末将白起，参见亚卿。”白起没想到乐毅亲自出营，肃然躬身一个大礼。乐毅已经大笑着走了过来，拉住白起的手道：“将军做特使，当真难为也。”说着一指身后的红衣人笑道：“这位是稷下名士中大夫举新，认认了。”红衣人一直专注地端详白起，目光炯炯发亮，浑然无觉。白起久在军旅，不善应酬，被他看得有些发窘，连忙拱手一礼道：“末将白起见过中大夫。”巨心恍然醒悟，哈哈大笑道：“将军异相也，巨心失礼，幸勿见怪。”乐毅笑道：“巨心曾师从相学名家唐举，对将军定有评点。走，府中说话。”随着乐毅过了影壁，白起略一打量，见这个燕国权臣的三进府邸，竟是一眼望穿。中间一片竹林庭院，正北一座六开间的国事堂，东边一排青砖瓦房是蜀吏官署，西边一排是护卫仆役的住房。国事堂后空空荡荡，显然是一片后园了。院中除了那片翠绿的竹林，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乐毅见白起似有惊讶之色，悠然笑道：“乐毅也爱广厦高车，惜乎继承毁于战火，将相皆是牛车蓬荜，将军见笑了。”白起肃然拱手道：“时穷志节险，亚卿居高位而节用，白起敬仰之至，岂敢心存轻薄。”白起不善笑谈周旋，一方庄重竟使豁达豪爽的乐毅哈哈大笑起来。些许细节，竟得将军如此奖业，乐毅诚惶诚恐也。说是诚惶诚恐，脸上却写满了何足道哉。说话间，乐毅拉着白起进了国事堂旁边的一间大厅。上酒。尚未落座，乐毅一声吩咐，白起一拱手道：“国事重地，不当饮酒，何敢叨扰雅卿？”乐毅笑道：“别个来，乐毅也不想饮，将军前来却要破例。”巨心喟然一叹：“雅卿律己甚严，今日破戒难得也。”说话间，一名老仆已经抱来了三坛烟酒，又有一名小厮捧来了一个大木盘，盘中三只陶碗，三方红亮的酱肉，仅此而已。片刻摆得齐整，乐毅亲自开坛为白起巨心斟酒，而后归坐举碗笑道：“乐毅久闻白起军中人杰，相见恨晚也，来为将军洗尘共干一碗。”说罢举着大碗鼓鼓饮尽了。白起双手举碗道：“亚卿名将世家，白起行武后进，何敢当亚卿如此奖业，谢过亚卿。”也举起大碗鼓鼓饮尽了。乐毅摇头道：“将军诧异，岂不闻名相起于周部，猛将发于祖武，战阵死生之地，最见真才，世家云云，岂是我等所看重？”白起原是本色秉性，最为厌恶名门后裔的虚荣浮华，见乐毅非但不以名将之后骄人，反倒鄙薄此等行径。

禁心中一热，大施感慨。亚青之言正是雄杰情怀，燕国大幸也。乐毅大笑，拍案道：“举心大夫，兼通相学，且说说座中雄杰何人？”白起道：“亚青笑谈了，星象占卜，军旅大计，白起历来不信，何足为凭？”将军诧异，一言落点，巨心大摇其头。星象占卜之用在谋，不在断。断事决策，不以星象占卜为凭，而以恪尽人事为根基，此乃事之本也。然其所以长盛不衰，便在于卜人谋之短，揣测冥冥未知之奥秘。人事天道既有奥秘，则必有不测之变，是以星象占卜常多名实相违，使人错愕不已，雄杰贤智便大多视为虚妄。譬如周武王兴兵伐纣，而占于太庙，时当雷电交作，太公愤然踩碎龟甲，大呼吊民伐罪乃天下正道，当为则为，何须问腐朽龟甲。由此观之，将军所言乃是正道也。然若用于官人谋事，星象占卜则往往能料人谋之不能料处，解惑补差，而未必处处荒诞不实。其中更有天赋异禀者，其神异之能往往令人啧舌。以孔夫子之博大，不言怪力乱神，却修易而为编三绝，况于我等乎？究其实，星象占卜为器用之学，用之当则当，用之不当则不当，一言抹杀，将军有失偏颇也。一席话明示论学一般细密，白起听得一怔，拱手道：“大夫之论成为一家之言，白起谨受教。”对此等学问，白起原本不甚了了，军旅实战更是实打实的凭实情断事，从来没有过观星看相占卜的经历。从少年知书习武，白起便信奉兵家以人事为本，从不相信所谓的天官阴阳、望气断兵之类的虚妄之说。在他的记忆里，所有的兵家大师都是这样的。天下君主魏惠王最是信奉这些东西，仗越打越败北，人越用越平庸，到了晚年百思不得其解，专门与精通兵法的国尉辽探究此中奥秘，开口便问：“人言皇帝天官之学可以百战百胜，究竟有无此等学问？”魏辽子回答得明白简单：“皇帝者，人事而已矣。如攻不能取，战不能胜，非无时可用也，皆人谋之事也。”紧接着，魏辽子对爱听故事的魏惠王讲了两则故事。第一则，武王伐纣。依据天官书，背水为阵乃死地，向板驻军为废军。可周武王率领22500精锐士兵开战时，是背靠济水，面向大山列阵，商纣的10多万大军却被杀得望风溃逃。末了，魏辽子问：“聪颖勇武如纣王者，莫非不知周军违背了天官阵法吗？”第二则，春秋楚齐之战。依据天官书，两军交战，彗星出，星柄所指向的一方获胜，对方则不应发动攻势。楚大将公子欣领大军北上，在琅琊与齐国大军相遇，恰恰的彗星出现，且星柄正在齐军方向。副将们劝公子欣赶紧回军，公子欣却哈哈大笑道：“彗星蠢物，何知军事？用扫帚向斗，正要用扫帚柄打人了。”次日立即发动猛攻，大破齐军150000。末了，魏辽子举出了《黄帝经》的一句话：“先生。”

神仙鬼先祭我智。先听信鬼神，不如先考察我的智谋，并一言以蔽之地告诫：人言天官，人事而已，岂有他哉？凡此种种，白起当然不会赞同巨心的说法，但身负使命，白起不想与人争辩这种虚妄故事，勉为其难地认了对方是一家之言，也礼仪性地表示了谨受教，便不想再说了。巨心心性旷达，也听出了白起的言下之意，看着白起笑道：方才虚论而已，原是见仁见智，将军莫要上心。今日得见英雄，巨心自感荣幸，愿为将军进一言，以作日后佐证，如何？虽是笑意阴阴，却也认真诚恳。出交礼仪，所谓进言，自然是对对方缺失有所劝谏。白起虽然严正，却从来虚怀若谷，听巨心诚恳言辞，肃然一拱道：白起粗莽，先生教我。乐毅大手一挥，笑道：久易快言，将军何须过谦，且听巨心妙论便了。巨心悠然一笑，打量着白起道：将军头骨如长矛，锐气贯顶盈出，此谓兵神之相也。更兼鹰隼角目，腮纹入颊极深，主雄沉坚刚，锋锐无匹。十年之后，将军威名将赫赫大出，20余年之后，天下将无人敢与将军对阵也。巨心说话时，乐毅瞄了白起一眼，初次认识一般瞪大了眼睛。白起此来是文职特使，虽然内穿牛皮软甲，外边却是斗篷玉冠，没有了上次的戎装甲胄，更显得头尖如毛，再加一顶4寸黑玉冠，整个头型竟比寻常铁毛还长得些许。一头长长的黑发拢在脑后，活生生如大齐铁毛下的黑鹰一般。一眼望去，一双细长的三角眼炯炯生光，庄重肃杀而又凛冽难返。乐毅不禁长长的咦了一声，惊奇的笑意溢满了脸堂。骤然之间，白起哈哈大笑道：天下之大，白起纵有战阵之名，如何便能吓退天下劲敌？有乐毅亚卿在座，白起焉能没有对手？先生笑谈了。巨心丝毫没有笑，向乐毅一瞄，稍事沉吟道：乐毅亚卿自是名将大才，然则时也事也，不可尽言。将军之相却是万不失一。白起拱手道：先生之言暂且存疑了，愿闻然则之后。巨心喟然一叹，果然一句然则，接着道：将军刀眉横阔，眉宇间肃杀充盈，此谓杀气过甚也。战阵之间，将军若能得止且止，可成万世之功也。白起眉头大皱，终于忍不住冷冷一笑道：得止且止，兵者死生之地也，何能如宋襄公一般迂阔？如此然则之言，不听也罢。率直的有些生硬。乐毅拍案赞叹：出交不忘本心，将军本色英雄也。白起对巨心拱手歉疚，笑道：白起鲁莽，尚请先生见谅。巨心爽朗笑道：不是折冲，发乎本心，真大将也。巨心敬仰不及，何敢有他？如此谢过亚卿大夫。白起一拱手转了话题：身为特使，白起不敢单言，尚请亚卿府即刻勘验一应文书，并排定觐见燕王日期，了却国事，白起当与两位开怀痛饮。乐毅悠然笑道：

将军勿忧，秦国大事既定，芈王妃自当回国。将军歇息一晚，明日我陪将军觐见燕王。白起惊讶道：“亚卿未看国书，白起亦未说明，何以对白起使命了如指掌？”巨心笑道：“乐毅虽是兵家，却有策士之才，谋国料事如将军临敌料阵一般。他早料定秦国大事将定，将军将为特使来燕。”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兼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白起不禁由衷赞叹亚卿大才，白起敬仰之至。乐毅连连摆手大笑，哪里话来，国有斥候，消息流布，稍加留心，何人不能知之料之？巨心何独谬讲乐毅？巨心笑道，岂不闻知意断难乎？正因了消息流布，才易获人耳目，若得一消息便能断事，天下人人大才也，何有昏君辈出之事？白起拍案慨然道，先生此言大事，赵国与秦为邻，却不知秦国大事，岂非明证？将军说赵雍吗？乐毅摇头笑道，这个赵王可是了得，雄才大略，其心难测。乐毅冒昧揣测，赵雍是对秦国施障眼之法，行韬晦之计。愿闻其详。白起一脸肃然，极想听乐毅说下去。乐毅摇头笑道，此乃后话，今日却难说得明白。白起见乐毅不愿再说，一拱手道，敢问雅卿，白起今晚欲先行觐见米王妃，不知可否？乐毅目光一闪，笑道，米王妃住在燕山行宫，明日觐见燕王之后，我与将军同去迎接，如何？如此甚好。白起说着站了起来，多有叨扰，白起告辞。乐毅也没有挽留，笑着起身，又与白起同饮了一碗，将白起殷殷送到府门，又嘱咐巨心将白起一行再送到驿馆安歇，自己即刻进宫了。白起到得驿馆住好，心中老大忐忑。从大处看，燕国正在艰难复兴，也图谋与强大的秦国霸占修好，放米王妃回秦大约不会有变。既然如此，乐毅为何委婉地拒绝了他要在觐见燕王之前先见米王妃一面？作为秦国特使，提出先行会见即将归国的王妃，礼仪是通达的，米王妃毕竟不是人质。作为想与秦国结好的燕国权臣，乐毅的拒绝是难以理解的，此中因由究竟何在？禀报将军，密行斥候在外候见。随行军吏快步走进厅中，白起回头，快叫他进来。一个锦衣商人模样的年轻人匆匆走了进来，一进小厅，年轻商人立即变成了军人步态，一拱手道，禀报将军，米王妃下落已经查明，寄居在渔阳要塞外孤水河谷的狩猎行宫之内，行宫已经多年不用，目下只是一座庄园。狩猎行宫？白起突然问，可是乐毅封地？正是，狩猎行宫外是乐毅的50里封地。白起思忖片刻，断然下令，即刻准备，半个时辰后出城。嗨，密行斥候大步去了。白起立即唤来随行军吏一阵吩咐，便进了寝室，一时出来一身布袍青布包头，俨然一个胡地贩马的商人。走到廊下，正有一辆单马乌篷的资车等候，不言声跨进资车，脚下一跺，资车咣啷哐当地出了特使庭院，出了驿馆大门。时当夕阳将落，商旅出城，国人回城，人车马牛川流不息。乌篷资车的御手一辆亚青府行车令牌砸在商旅车流中，顺利出城。行不到里许之地，闻身后号角悠然响起，蓟城隆隆关闭了。战乱方过，
一出继承城门，满目荒凉，连函谷关外的热闹繁华也没有，更别说与咸阳四门外的客栈林立、灯火煌煌相比了。眼见血红的太阳沉到了山后，一抹晚霞消散，黑黑的夜色疏忽之间笼罩了原野。资车驶到一片荒凉的山湾，只听一声短促的蛙鸣，资车停了下来。白起利落下车，跳上一匹空鞍战马，低喝一声：“走！”山湾连串飞出五旗，一串当先去了。白起一抖马缰，风驰电掣般追上，插到五旗中间，马队直向西北沽水而来。沽水从北方高原的大漠密林而来，在蓟城西面40里流过，南下直入大海。在沽水流经蓟城西北的100余里处，是一片苍茫山地，只有这沽水河谷是通过这片山地的唯一路径。匈奴南下，这里是必经之途。很早以前，燕国在这里建了一座驻军要塞，因了沽水，在这里汇聚成一片大泽。岸边的燕人大都以渔猎为生，要塞叫做了渔阳堡，有山有水，又有草原密林，自然是狩猎的好去处，于是自然有了燕国王室的狩猎行宫。子之秉政燕国内乱以来十几年间，朝野惶惶，王室更是大灾频仍，这座行宫便无人光顾了。渔阳要塞形同虚设，匈奴尤其趁机南下劫掠，行宫遂成了胡将歇马的好去处，虽然临走时抢掠一空，却没有被付之一炬。燕昭王即位，将渔阳之南这片丰腴而又有胡骑劫掠风险的土地，连同空荡荡的行宫一起封给了乐毅。密行斥候已经将路径探听得清楚，虽是黑夜，依然一路快马，一个多时辰后便到了沽水河谷的山口。刚进山口，白起从迎面风中嗅出了一丝战马驰过的特异汗腥味，一声短促的呼哨，马队立即拐进了一个山湾。白起低声命令：“两人在此留守，三人随我步行入谷。”五名骑士立即下马，两人将马缰收拢在手，拉到了隐蔽处。密行斥候带路，白起紧跟，两名铁鹰锐士断后，一个步军足武的三角锥便沿着山根大步刷刷地进了山谷。暗夜之中，山谷渐行渐宽，脚下也变成了浸软的草地，白色的河流也变宽了，谷口的涛声变成了均匀细碎的哗哗流淌。可以想见，这片谷地原是一片外险内平、水草丰腴的宝地。燕昭王将如此肥美的河谷分给乐毅，可见对乐毅的倚重。

白起边走边想，油然生出一阵感慨。突然，前方出现了隐隐灯光，前行斥候低声禀报：“将军，狩猎行宫到了。”白起低声对后面两名铁鹰锐士下令：“你俩隐蔽守望。”又一挥手：“斥候随我进庄。”密行斥候领着白起从东边山下的草地一路飞步过去，片刻之间到了行宫背后的山根下。白起一个手势，两人快步上山，隐蔽在大树后向行宫瞭望。这座行宫很小，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一圈房屋的小庄园而已。高挑的风灯下，隐隐可见巨石砌就的庄门与高大的石墙，似乎比院中的房屋更为气派。从山腰遥遥望去，院中石亭有一盏风灯闪烁，似乎隐隐有人说话。白起略一思忖，一个手势，两人飞身下山，几个纵跃到了靠山根的大墙下。白起一摆手，示意密行斥候守候接应，自己抠住墙间石缝，壁虎般游了上去。到得墙上，白起俯身端详，发现高墙与屋顶间覆盖着一片带刺的铜网。虽则如此，白起并未感到意外，因为狩猎行宫必在野兽出没之地，为了防备山中野兽从山坡进入庄园，狩猎山庄通常都有这种叫做天网的防备。白起出身行伍，对士兵克难克险之法最是精心揣摩，常常有别出心裁的战阵动作在军中传播，无论是骑士还是部族，都以能在白起麾下作战而自豪，战功最大，伤亡最小。对面前这片铜网，他没有片刻犹豫，将身上布袍一紧，朝着铜网滚了过去。原是他内穿精铁鳞甲，外包一身布夹袍，提气一滚，纵然将夹袍扎破，人也是安然无恙。滚过铜网，到了东面屋顶，院中情形看得清楚，亭中说话声也清晰可闻。石亭下正是乐毅与米王妃两人。乐毅一身布衣，散发无冠，腿边一条马鞭，坐在一片草席上，正在捧着陶罐鼓鼓大饮，不知是酒还是水。米王妃一身处女黄裙，脖颈上一条燕国贵胄女子常有的大红丝巾，一头黑发瀑布般垂在肩上，也不见她说话，只在乐毅面前悠然地走动着。米王妃，你在燕国多有磨难，终究到头，乐毅为你高兴。人各有命，米氏女在燕国很快乐，没觉得有什么磨难。米王妃胸襟开阔，乐毅佩服。乐毅，休做糊涂状。米王妃似乎生气了，声音有些颤抖。甚个胸襟开阔，我不走只是因了你，米侍女喜欢你。白起一个机灵，头皮骤然一阵发麻。米王妃将为秦国太后，如此作为岂不令天下嘲笑？正在此时，却听乐毅喟然一叹：造化弄人，时势使然。若秦国动荡，王妃无可投国，乐毅岂是无情男儿？然秦国已经安定，嬴稷已经称王，王妃如何能留在燕国？乐毅当初鲁莽造次，王妃见谅。乐毅，不要那样说。米王妃似乎也平静了下来。我情愿那样做。在我母子濒临绝境之时，你真诚地照拂了我与继儿。我为秦王八子，原非节烈女子，你纵然倚仗权力欺凌我，

子也会顺从你。可你没有，你只是真诚地照拂我，丝毫没有因同僚的侧目嘲讽而有所改变。我便真的喜欢上了你。我晓得你也真心地喜欢我，是吗？米王妃诧异，乐毅急迫地打断了米王妃。乐毅招抚王妃母子，原是燕王之意。燕国要对秦国真诚修好，无论何人在秦国为君，无论何人在燕国为质，燕国都要善待秦国特使人质，以便将来与秦国结盟。乐毅所为源于私情无关，若非如此，乐毅岂能以一己之身私相照拂一国人质？此乃真相，万望王妃莫将此情看作乐毅本心。米王妃咯咯笑了，笑声在幽静的山谷是那样妩媚清亮。乐毅，你不说我也晓得如此，可你说了，我更喜欢你了。说着悠然一叹，身为权臣，谁也难逃权谋，可权谋施展处也变得英雄小人。难道那一袋黑面、半只野羊、一坛苦酒、些许布帛，也都是燕王叫你送的吗？继而回秦，我孤身留燕，你不叫我住在驿馆，也不叫我住进王宫，却安顿我住在你的封地庄园，难道这也是燕王之命吗？那是为王妃安危着想，并无他意。乐毅又一次打断了米王妃，米王妃又咯咯笑了。乐毅呀，乐毅，此等事越抹越黑，你却辩解甚来。我米八子不想回秦做冷宫寡妇，就要在燕国，就要守着你，你能如何？远远听去像个顽皮的少女，任谁也想不到她是久历沧桑的秦国王妃。乐毅显然着急了，站起来深深一躬道：王妃所言极是，乐毅无需辩解，只是王妃须得体谅乐毅顾全大局，回到秦国为上策，是吗？我想听听下策。米王妃顽皮地笑着。乐毅剖腹自裁，了却王妃一片情意。乐毅毫不犹豫。米王妃显然愣怔了，良久沉默，方才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道：乐毅，米八子服了，我答应你回秦国。谢过王妃。别急哦，我有个小条件，晓得无？米王妃的温软楚语分外动听。王妃但讲。你今夜须得留在这里陪我。王妃，这次乐毅愣怔了。你不答应，米八子宁死不回秦国。说罢，米王妃转身飘然去了。白起心头一颤，分明看见木头般愣怔的乐毅一拳砸在石柱上，将那个大陶罐双手捧起一阵鼓鼓大饮，紧接着哐啷一声，大陶罐在石柱上四散迸裂，乐毅摇摇晃晃地走进了亮灯的大屋。趴在屋顶的白起乱成了一团面糊，这在他实在是从来没有经过的事。星夜入咸阳，为的是探听王妃下落，并与王妃面谈，一则禀报咸阳大事，二则落实王妃在燕国有无需要料理的秘密事宜，以及是否受到过刁难，他好以特使身份交涉。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了。咸阳大事路上禀报不迟，

以王妃一直由乐毅照料，亮也不会受人欺侮刁难。需要照料的密室，看来只有自己看到的这一桩，而这件事非但自己永远料理不了，而且连知道也不能知道。看来自己的事只有一桩，皆回米王妃，万事大吉。乱纷纷想的一阵，白起谨慎一滚，到了石墙，立即跳下。 一挥手，领着密行斥候往回疾走。到了山湾，上马一鞭，连夜回了蓟城。次日过午，一辆牛车咣当咣当驶到驿馆门口，乐毅来请白起进宫。白起已经没有兴趣询问任何事，也没有心绪要乐毅叙谈，略略寒暄两句，随乐毅进了王宫。 燕国宫室本来不算简朴狭小，却有大半被毁，只剩得几座残破的偏殿与一片光秃秃的园林庭院。王宫大门已经稍事修葺，虽未恢复原貌，毕竟尚算整齐。进得宫中，处处断垣残壁，满目荒凉萧疏。虽然正是盛夏，却没有一棵遮阳绿树，没有一片水面草木。 树木皆是黑秃秃的枯树，扑鼻皆是呛人的土腥。暴晒之下，尘土瓦砾在车轮下铺溅，两车驶过，腾起一片大大的烟尘。几经曲折，来到一座唯一完整的大瓦房前，乐毅下车拱手笑道：“东偏殿到了，将军请下车。” 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我市两家零工市场入选省级名单。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南7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第2届江山村渔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已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0: 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9: 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10: 因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9: 买家徐水红：
11: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
9: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南7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
7: 聚焦三农。
9: 高温天气下，城南7斗区块安置房1期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0%。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7斗区块安置房1期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1.28亩，总建筑面积1.8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13层高层住宅楼及配套附属用房。该安置小区规划科学，配套完善，1层设计地下车库，局部夹层规划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同步建设雨污管网、小区绿化、道路铺装等。安置房有79、99、119、139平方米等4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居住需求。2栋住宅楼采用2梯4户布局，除1楼架空层外，共可提供安置住宅96套。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12: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饰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紧盯建设进度。

0: 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0: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0: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江山村与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
3: 乡村采风，
2: 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5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5场3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6个项目。宛窑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4: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积极报名。
2: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窑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5: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2: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6: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春雨，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3: FM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

0: 继续。
1: 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2: 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静静等候。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3: 今天是他爸也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八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2: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4: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吃个一大桌他喜欢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2: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绶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5: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学看能不能在25。
2: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6: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 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请

0: 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 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

0: 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3: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8: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 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

0: 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5: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3: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8: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9: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9: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既高价要出局、既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

0: 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

0: 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台州等地调研时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敲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
1: 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浙江1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落地；
2: 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我省警方接连破获多起新型黑恶犯罪案件；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2: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
1: 巴基斯坦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做出军事回应。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8号到10号，省委书记王浩在台州等地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四全会各项部署，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见效，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台州玉环三面临海，是全国首批和美海岛。王浩驱车来到台州一号公路玉环段，考察区域品牌集合店与12号风车营地，详细了解青年创业和滨海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他指出，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是海岛发展的最大潜力，要系统谋划盘活用好文旅资源，积极探索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擦亮文旅地域特色品牌。随后王浩来到甘江镇上站头村，考察农文旅融合项目，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民增收致富等情况。在同村干部交谈时，王浩强调，村级党组织要发挥好火车头作用，立足本地资源特色，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

0: 以连结机制，让农民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王浩先后来到海德曼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和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一边查看企业新产品展示，一边了解生产研发和市场情况。王浩指出，在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中，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希望大家弘扬好企业家精神，紧紧抓住市场这一生命线，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做精专业，持续增强企业发展新动能，努力打造成为百年老店。在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王浩走进中式验证车间，查看相关场景演示，与相关负责人就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深入交流。他强调，工业母机作为制造业的基础装备，是我省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支撑。要发挥好科创平台作用，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凝聚高水平科技人才，加强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加快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要在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中抢抓机遇，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台州持续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着力破解幼有所育民生难题。王浩来到温岭市中心幼儿园金润园区，向幼儿园老师仔细询问学前托育教育一体化推进情况，并祝大家教师节快乐。随后，王浩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干部和幼儿园家长代表关于普惠托育服务的意见建议。王浩指出，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要在原有试点的基础上继续以小切口创新探索，做好优化整合文章，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能力，让群众有地方托，托得起，托得安全，托得放心。调研期间，王浩来到玉环市坎门街道、瑞安市马屿镇，走进寿烟的蔬菜基地、农村房屋塌方点、山体滑坡受灾区域及边坡排险作业现场和基层救援基地，看望慰问防汛防台干部群众，实地查看灾后治理及恢复工作。王浩指出，在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场硬仗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基层组织交出满分答卷。要坚持打一仗进一步，总结好前一阶段防汛防台实战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同时要着眼长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风险斜坡、切坡建房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治无盲区、无遗漏。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尽快把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王浩强调，台州市拥有山海优势、文旅优势、港口优势、制造业优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达优势，要始终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信心、激发斗志、再创辉煌，持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以四岁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不断激发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动力活力，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邱启文、尹学群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说，未来五年，游客到浙江各地欣赏江南风光将更加通达便利。
1: 实现市市通高铁，什么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运输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1.3亿人次以上，打造一批精品旅游公路、水上游线、游轮游艇、低空观光，还有飞运江南翼的主题服务区等消费新场景。
0: 目前全省高品质3个一小时交通圈覆盖率已达到90%，未来随着出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旅游通勤体验将更丝滑。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邵红说，
2: 组建客运品牌联盟，引入互联网平台，精准匹配客流等措施，服务好机场高铁接驳、医疗、通勤、旅游等高频需求，加快建设杭州机场高铁等枢纽项目，同时优化枢纽集散换乘体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重点发展轨道、公交、慢行这三网融合，让公交进小区、进园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商贸中心。
0: 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已有10个通达高铁，铁路覆盖全省90%常住人口。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叶建军说，15-5期间，浙江将持续推动沪杭铁路、温福高铁等19个在建项目。
3: 结束舟山不通高铁的历史，真正打通陆海联动的快速新通道。到2030年，我省铁路总里程预计将突破5000公里，铁路有望覆盖全省95%以上的常住人口。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6: 当算力风口遇上 AI 浪潮，国有资本如何当好科创企业的陪跑人？浙江国资运营第2届产业生态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正式发布5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为创新浙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大会现场完成多轮项目签约，重点覆盖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底座，本次签约企业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宝德计算获得了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旗下浙江产投4.5亿元的战略投资。企业算力产线已在浙江落地投产，产能持续释放。公司董事长于浩说，
8: 这次合作呢，是国有资本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双向奔赴，国资的信任为民企注入了发展的底气，民企的机制与活力作为区域产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么当前呢，宝德在省内的基地的产线已经动起来了，产能正在逐步释放，那么今年的产值就要突破20亿，未来5年的产值将突破200亿。
7: 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是浙江国有资本的鲜明导向。同样在本次大会完成签约的魔星科技是一家由浙大在读00后博士创办的初创企业，主攻通用世界模型，在创业初期就获得了浙创投的持续加持。公司副总裁郭丽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5轮融资，
9: 已经有近百亿的估值，省国资不仅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还给我们很多政策面方向上的指引。我们的成本大约是国外同类模型的30%，技术上面也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在下周又将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7: 会上，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正式发布5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以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耦合，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化通道。公司副总经理余英才说，目前这次运营已经构建起覆盖种子、天使、VC、PE、并购等全生命周期的基金谱系，主动管理规模超800亿元，培育出摩尔县城、强脑科技、云深处等一批硬核科创明星企业，力争15-5期间新增投资65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赋能更多科创企业在浙江生根壮大。
10: 传统的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回报，与科技创新长期逻辑存在结构性的错别，科学家有技术且资金， 初创

0: 业由产品去场景，产业由需求去源头创新。因此在这过程当中，缺少一个能把资本、科技、产业、人才、服务高效串联起来的生态组织者，而这正是国资国企必须扛起的责任使命。我们希望相互赋能，让科学家专心搞科研，让企业家安心做产业，让资本耐心陪伴成长。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 今年服贸会上，浙江的一些历史经典产业组团亮相，成为展区的一大看点。从丝绸青瓷到中医药文创，从国宴餐具到非遗花灯，经典产业出海，正在从产品走出去向品牌走上去加速转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3: 走进服贸会浙江展区，杭州丝绸的柔美，越窑青瓷的温润，仙居花灯的璀璨交相辉映，中医药文创体验区前排起长队，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字号正在全球舞台上讲述全新的浙江故事。一艺设计展位前，一套名为竹和天下的国宴餐具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家扎根丽水的设计企业曾斩获红点设计奖等60多项国内外大奖，去年作品入选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如今他们正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丽水市一艺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浩说，他们上个月已与美国曼哈顿的合作商达成送样协议。
4: 拓展海外的市场呢，是我们未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我们是计划今年11月份能完成跟海外市场的第一批稳定供货，然后到未来的3到5年能完成所有海外的品牌输出。
3: 如果说一艺设计走的是设计出海的路线，那么浙江爱元真庙则开辟了文化出海的新赛道。这家企业以台州道地药材海艾为原料，将传统艾灸现代化为精油加贴产品，安全便捷，荣获杭州亚运会中医药文创产品最佳实用奖。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海外之路走得比预期更快。公司负责人郑立敏说，
5: 目前来说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我认为走出去的时候需要一个很长漫长的过程去让人家了解我们，认可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出口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客户很快的就认可了我们。
3: 老字号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平台的支撑。浙江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联合海内外30多家合作单位，涵盖11家海外教育服务中心、8个国际诊疗保健中心、4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协同开展教育、诊疗、产品研发等工作。截至目前，在境内外产生的服务金额超1亿元。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合作科科长张晶说，
6: 在科技啊还有产品的出口方面，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校企合作来触动成果的一些转化，那么希望依托基地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能够亲近海外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是一些技术能够带到这个国外去。
3: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背后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在支撑。浙江全省现有中华老字号124家，浙江老字号560家，近半数涉及茶叶、丝绸、黄酒、中医药等历史经典产业。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超过40家老字号企业实现首次出口或开拓新市场，其中不乏杭州酱鸭、绍兴小笼包、台州月饼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可以说，浙江老字号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拼的不再只是价格，而是设计创意、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于亮说，今年浙江还入选了全国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7: 在这个试点的背景下呢，我们选取了一批试点的项目和试点的企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试点的成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丝绸、花灯这样子的历史经典产业，这些产业呢，它在搭载了这个新技术、新科技之后啊，也成为了我们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温州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近期出台温州市重点群体精准就业帮扶20项举措，由19个市级部门组建大就业工作共同体。

0: 推进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到明年，计划平均发布岗位不少于12万个，帮扶8万名重点群体就业。今年以来，温州城镇新增就业 7.7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 以内。
1: 昨天，顾家家居一批货值近6万美元的针织布在杭州下沙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完成通关放行，通过内河驳船运往嘉兴乍浦港，随后换装国际干线船舶发往越南胡志明市。这是下沙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自今年8月正式启用以来办理的首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标志着下沙港正式打通内河起运、沿海中转、国际运输出海新通道。据企业测算，相比传统的公路运输，在多式联运模式下，每个标准集装箱可节省物流成本约300元。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
0: 有黑必扫，除恶务尽。为期一年的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全面启动，为充分展现打击整治成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本台今起开设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专栏，集中呈现一线动态、典型案例和治理经验。近日，浙江警方接连破获多起新型黑恶犯罪案件，揭开了黑恶势力隐秘变形的新形态，借着网络掩护和软暴力等手段，对受害人形成心理压迫，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与社会安宁。嘉善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劳务碰瓷敲诈勒索系列案中，犯罪团伙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集人员，专门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入职后采取纠缠哄闹、聚众滋扰、恶意投诉等手段向企业施压，以误工费、赔偿金等名义实施勒索，致多家企业受害。乐清警方打掉一个非法荐股黑灰产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合法资质、无任何专业从业能力的情况下，假借专家荐股名义，以保底盈利 20% 至 40%、亏损可补盈利分成等虚假承诺诱导股民，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目前，浙江已开通多类举报渠道，举报电话 0571-8728-6707，举报网络犯罪可登录浙江网络举报中心，或进入浙江110小程序提交线索，也可通过信件寄往省平安办、省公安厅扫黑办。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浙江会场活动昨天在宁波举行，190多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被集中销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4: 中午12点，位于宁波奉化区的销毁现场激起轰鸣，侵权假冒的普拉达、始祖鸟、耐克等品牌服饰，五粮液、海之蓝等品牌白酒，韩束、科颜氏、大宝等品牌化妆品，以及侵权假冒伪劣的建筑管材、消防应急灯具、家用电器、农资农药、电动自行车、假烟等193吨商品被投入处理设备，实施无害化销毁。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常务副秘书长杨义树说，
5: 我们常态化收集企业侵权线索，协助企业依法维权、高效维权，切实解决企业维权难点、痛点问题，当好企业创新发展的服务员和护航员。
4: 近年来，浙江始终把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摆在突出位置，打造全链条协同立体保护网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宁波奔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新红说，
6: 对企业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特别在研发上面，时间上和精力上花好几年能出一个产品出来，如果在市场上呢出现假冒伪劣，对我们企业打击是非常非常之大。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绝对是有利的。
4: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海关、农业农村等部门共查处侵权假冒行政案件9000多起，涉案金额2.39亿元。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件1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人。
0: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学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7: 在杭州余杭区平遥第一中学南山校区，2000多名师生齐聚校园小舞台，举行少年微光致敬师者星火教师节主题活动。学生钱凯文月说，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歌舞，还手绘教师日常展板，用青春仪式致敬师者，
8: 用自己的表演把藏在心里的感谢说出来，演出来。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老师的教诲奋力成长，不负师恩，逐光前行。
7: 在特殊教育学校嘉兴平湖培智学校的咖巴技能教室里，学生梁文龙正在制作香草奶油咖啡，
9: 加水啊，加冰块这些，还要盖盖子，配一个吸管。教师节到了，所以我想做一杯咖啡送给老师。
7: 梁文龙和同学花了一个上午制作完成40杯香草奶油咖啡，并送到学校每一位老师手中。老师王一丹说，
10: 很感动的啊，他们来给我们送教师节礼物。那这杯咖啡呢，是见证了孩子们他们劳动实践的成果。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物品，而是见到孩子他们点滴的成长。
7: 锦陵县中心幼儿园开展我当小小老师换位体验活动，中班的萌娃们化身暖心小教师，以童真行动致敬30讲台。
11: 中班的毛豆豆，今天我来给你们唱首歌。
7: 小老师们轮番上台，为小班的小朋友唱歌互动，温暖陪伴。面对偶尔想家、小声哭闹的小班小朋友，大家耐心十足，轻声温柔哄劝。家长潘文燕说，
12: 觉得小小助教日的体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我们作为家长是很支持这类活动，一方面让我们的小孩子感受到老师平时的辛苦付出，另一方面呢，也能让他们学会责任与照顾他人。
7: 金华武义王宅小学结合节气教育与劳动教育，开展秋日匠心以劳谢师主题活动，学生采摘秋日食材，亲手制作果蔬花束、中药茶包，把劳动成果作为礼物送给老师。学校副校长李平如说，
13: 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场仪式，或者说一句祝福，更重要的，我觉得它存在的就是我们双向奔赴的教育的温暖，在劳动中去体验收获与成长，也在这个活动中传承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杭州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代表，他以一片农田为起点，把劳动教育办成了学校最鲜亮的底色。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14: 记者见到张振乐的时候，他正在学校的开心农场和5年级的孩子们一起摘番薯藤，阳光下番薯叶绿得发亮，孩子们的笑声混着泥土的气息。2009年富春七小创办之初，张振乐带领师生将校园周边荒地开垦为20亩开心农场。
15: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 请您不要

0: 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

0: 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黄晓冰等14号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洪栋致欢送词，黄晓冰等参加。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洪栋、黄晓冰、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分别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表达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感谢他们为人才培育和推动江山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洪栋、陈家华、郑水根、徐东升、王展、何正芳一行前往江山实验小学、江山二中、江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走访中，洪栋一行实地了解校园风貌、教学设施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倾听教师代表对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洪栋指出，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学习。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做好校园安全保障等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为大家安心从教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黄晓冰、毛香水、毛正彩、毛书峰、沈烨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城东实验学校、江东科技幼儿园，并登门看望省红主讲教师王金海，向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所学校，黄晓冰都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配置、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为江山教育事业发展挥洒汗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江山教育事业再创佳绩。汪胜、张志军、江淑芬、毛慧清一行前往城南中学开发区小学建设幼儿

0: 员。康茂便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柴贤德。每到一处，汪胜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希望广大教师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深耕教坛、潜心育人，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他表示，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季根寿、刘诗刚、郑贤文、郑辉、刘芳怀行前往实验高中、文溪学校、城关幼儿园，康茂便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王昭霞，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仔细询问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教师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并勉励广大教师牢记育人使命，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为我市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何日根、毛正彩、黄毅、江音一行先后前往锦绣中学、晚瑶小学、东城幼儿园，康茂便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何日根还深入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培育时代新人。
1: 江商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10号上午，我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西山广场举行，80余名江山从军好男儿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赤诚，即将踏上军旅征程。市委书记洪栋致欢送词，黄晓斌、汪胜、季根寿等四套班子领导及市人武部领导李飞跃、韩超等参加。欢送现场，新兵们身着戎装，胸佩绶带，精神抖擞，整齐列队，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赤诚，即将奔赴军营，踏上强军征程。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誓言铿锵响彻全场，展现了江山好儿郎矢志强军、进攻军营的坚定信念。新兵代表及家长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洪栋代表市四套班子和全市人民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无私奉献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坚守岗位、辛勤服务的全体征兵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各位新兵响应号召投身军旅，展现了新时代江山青年的格局与担当。洪栋寄予广大新兵要传承红色根脉，筑牢绝对忠诚，带着家乡的红色底蕴与淳朴风骨奔赴军营，坚决听党指挥，用实际行动履行强军卫国的时代使命。要不畏艰难困苦，锤炼过硬本领，坚定信念，端正态度，发扬江山儿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拼搏劲头，扎实提升实战本领，努力成长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尖兵。要牢记家乡期盼，争当强军先锋，把党委政府的关怀、家乡人民的期望转化为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用过硬实际为江山增光、为双拥添彩。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大家最坚强的后盾，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事业。
0: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9号晚，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专程来到市体育馆，看望慰问即将代表我市出战浙 B A 省级争霸赛的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为他们加油鼓劲、提振士气。副市长毛书峰等参加。洪栋一行走进训练场地，与队员们一一握手交谈，详细了解近期备战训练、伤病防护及后勤保障情况，对大家连日来刻苦训练、全力拼搏的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看到助威团精心准备的加油道具和口号编排，洪栋对大家饱满昂扬的参与热情给予点赞。9月10号晚，江山队将在主场迎战余姚队，开启浙 B A 省级争霸赛新征程。看望慰问中，洪栋首先向江山队勇夺浙 B A 衢州赛区冠军再次致以热烈祝贺。 他表示，江山队从衢州赛区一路过关斩将到站上省级争霸赛的舞台。

0: 牌，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既饱含着全体队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赛场上的顽强拼搏，也凝聚着助威团的热诚呐喊和60万江山人民的亲情守望。洪栋称赞江山队是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即将打响的省级争霸赛是江山队的首次亮相，具有重要意义。他勉励全体运动员、教练员继续发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赛场上充分展现江山儿女能征善战、锐意进取的风采，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做实做细，全方位服务保障，为球队创造最佳备战条件，精心组织观赛助威工作，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上下支持江山队的强大合力。
1: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浙力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秦湖街道秦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百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3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2: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对吧？
1: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3: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1: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4: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的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1: 江城台记者周更报道。备受关注的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打响，在紧张备战的同时，江山队的队员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9月8号下午，浙 BA 江山队队员来到江山邦尔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完成运动健康档案建档。据了解，这份健康档案既是他们征战省级争霸赛前的身体摸底，也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医院将成为球员的专属康复站。建档之后，队员们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围在医生身边，把自己的老伤、疲劳点和恢复需求一一说清楚。江山队队员江栋立：
5: 篮球比赛的对抗还是十分激烈的，打完之后浑身的肌肉都感觉非常的紧绷，那光靠自己的休息恢复，那肯定是一下恢复不过来的。我们过来这边。

0: 做一些专业的放松，缓解一下我们肌肉的紧张疲劳，减少劳损，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备战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1: 为了让队员们赛前状态在线，赛后快速回血，医院做足安排，抽调院内运动康复科、中医理疗科等十余名医生组成保障团队，随时候命。每场比赛还会安排一名随队医生跟随球队，从热身准备到赛后松解，全程驻扎现场。江山邦尔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王秀：
2: 我们在这个江山队整个比赛期间会提供他们全套的这个医疗保障服务，保障我们的队员在赛前以及赛后做一些康复松解类的项目。那么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这个资深的这个专家团队和随队跟着我们江山队去到各场比赛的现场，为他们做全程的医疗保障。
3: 江山台记者周根报道。9月8号，江山实验高中迎来一批特殊的返校生，六名浙 BA 江山队队员，他们重回母校，开展薪火相传、巅峰回响交流活动，以篮球为纽带，分享经验、指导后辈，为校园体育注入鲜活能量。本次活动设置了座谈交流、师生互动和送祝福助威三个环节。座谈会上，学校教师代表与队员们亲切交谈，共同回忆成长历程与赛场上的拼搏时刻。重回熟悉的校园，球员少南感慨万千。江山队队员少南：
4: 没有想过我也有今天能回到学校里有这份殊荣吧，还是很感谢那个老师们对我们的邀请的。
3: 随后的师生见面会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在校篮球爱好者参与。学校篮球场上，江山队队员与学生们进行近距离互动。高二学生柴子彤：
5: 我一个暑假都在看他们比赛，我觉得他们很帅，他们球技真的特别好，我感觉他们很亲切。
3: 学生们为即将出征省赛的江山队队员加油鼓励，送上诚挚的祝福。江山实验高级中学体育教师姚湛：
6: 通过几天晚上制作了他们的偶像的应援牌，那么也是为我们的出征送上一份礼物，预祝我们的江山代表队能够在这个9月10号的比赛当中旗开得胜。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